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收到了蜗牛的投稿。PD 你好，2025年10月18日，我看了小柯在北京举办的他的第一场演唱会，意犹未尽，说说体会。第一点体会是观众，保守估计演唱会的观众平均年龄至少在35岁以上。小柯自己都在调侃，今天来的观众岁数可都不小啊。第二点体会是小柯可太能说了，他真的是一个被音乐所耽误的脱口秀演员，太贫了，快赶上大张伟。可听一听他自己讲讲自己的故事，自己年轻时候那些事儿也逗得大家特别开心，全场笑声不断。第三点体会是嘉宾太惊艳了。这场演唱会是小柯的第一场演唱会，也许也是唯一的一场。听听年轻时候哼唱过的歌曲，缅怀一下逝去的青春吧。

科去了一所中学当音乐老师，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老师。相比于教书育人，他更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便辞去了学校的工作，专心于音乐创作。1995年，小柯签约红星，专职创作。他加入公司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一部武侠电视剧《神雕侠侣》写主题曲。回家之后，小柯开始了思考。母亲在厨房里给他做着面条，他在餐桌上等待，小龙女的身影回荡在他的脑海当中。于是他拿起了纸笔，开始创作。面做好了，一首主题曲也写好了，这首歌曲就是《归去来》。

歌曲大红之后，一向认为儿子不着调的父亲有一天深夜来到他的房间，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日子这首歌曲写得有点意思，不错，挺好。

0: 2008年的3月，小柯领到了一首命题作文，为北京奥运的宣传曲《北京欢迎你》来作曲。填词人要求先给曲再写词，而小柯则习惯了先拿词再谱曲。僵持不下的时候，他先妥协了。一周之后，小柯交稿。那年夏天，《北京欢迎你》的歌声刻入了每一位国人的 DNA 里。
1: 北京欢迎你，那是真做了工作的，要求全中国人民都爱唱，这谁受了？所以你就得真是花时间，得做一些调查。当然，那个调查也是为我今后写歌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我就把我从上中学开始，我能现在能记住的歌，那会儿火的歌，能记住的歌，全捋了一遍。然后想起来把歌名写，想起来吧，然后歌名拿了就开始就每首就唱，找他们旋律的共性，找他们调式的共性，找他们结构的共性，就这么几个吧。最后找出来了，总结几条啊，那个做了好几天，然后你才进入到灵感。那老那么写受不了。北京欢迎你之后，应该是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歌曲，不是才华没有了，是

然而小柯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照常在早点铺里喝着豆腐脑。尽管放眼望去，一条街的人都听过他写的歌曲。回到2025年10月18号的晚间，演唱会的高潮是从谁的前奏开始的？钢琴落下，小柯说。

才是真实可触的人间烟火。但是那段青春并未消失，它被封存在了《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旋律里，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密码。是的，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无论你现在身在何方，境遇如何，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便都是归家的人。让我们在小柯未曾改变的声音里，与那个曾经相信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真诚而笨拙的自己短暂的相遇。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1: 我是鱼鸟组合。来，刚才呢放了一段来自于小柯演唱会，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分成两期，第一期就是小柯，后半段呢基本就是在讲江爱的这

0: 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布莱克肖钢琴独奏音乐会，他被业界称为是古典乐坛藏得最好的秘密。乐坛影视布莱克肖拥有极其传奇色彩的艺术人生，他自幼深耕英式钢琴传统，在冷战时期更成为了首位进入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深造的英国钢琴家，师从俄苏大师莫伊塞·哈尔芬。在归国以后呢，又追随克里福德·科曾爵士去修行，兼得俄派的严谨厚重和英派的克制诗意。早年他就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当中崭露头角。
1: 正值事业的上升期，妻子的骤然离世呢，让他做出了乐坛罕见的选择，也就是暂停了全部的巡演和公开的演出。归隐20年，独自抚育了三个女儿，也是外界眼中的事业空白期。但呢，这段时期呢，却是他读懂音乐的必经的修行。在远离聚光灯和岁月当中，他从未放下琴键，却彻底放下了对于技巧和名利的执念。2011年，当他重返舞台的时候，年逾花甲的他，琴声褪去了很多匠气，但也多了很多岁月的沉淀的松弛和悲悯，被公认为当代莫扎特、舒伯特作品的顶级演绎者。
0: 本场音乐会，他将带来三部分量十足的经典，莫扎特。

0: 啊，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就带入到这首歌原本的曲调当中，但现在要伴着大家很熟的一首曲调来唱出另外一首你比较熟的歌词。但对小耳朵们的考验就是要听出来接下来我唱的是哪首歌的歌词。
1: 哎，是了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好像对小耳朵们来说也不是很难，我上次把那词儿改的七扭八歪的呀，
0: 对，
1: 还是有人猜出来的，而且这首歌曲确实比较耳熟能详一点的，好不好啊？
0: 是，
1: 但你的挑战要来了。
0: 对，你给我准备。

0: 特别佩服我们小耳朵的想法啊，说这个新田可以来北京买房了，只要交一年社保跟个税就可以了。
1: 是，新政出来了，
0: 是，昨天刚看到的。
1: 嗯，
0: 希望新田拿着这个10块兑奖券啊。
1: 希望大家都可以。

0: 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20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19位，孙燕姿，无限大。
3: 某张照片，这一周也太帅，某个情节又何须惊讶。
2: 第18位，牛奶咖啡，信仰年轻。
4: 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等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
2: 第17位，周传雄，暖风。

0: 六位，阿里月晚风心里吹。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轻快治愈的旋律裹挟着通透的态度，七个人一起唱出专属于他们的解压宣言，当然也可以属于我们，那就是把世界暂时屏蔽，我只要我开心，屏蔽我只要我开心，不必困在他人评价当中反复内耗哈，屏蔽嘈杂的留言，抛开无端的烦恼，不必事事都迎合所有人，因为你无法满足所有人，所以就满足一个人就可以了，满足好自己才能满足别人，先要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好了，北京时间9:07，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有没有在我们的听天聊天室当中来给我点赞呢？来跟我同步哈，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节目互动那个栏当中，你这么一滑，哎，第四个就是我，然后轻轻一点，然后就进入到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点个赞再走，疯狂跳跳后抢到大沙发，还有不空不白，只好空白和不空不白，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百日无事故也来了哈，柠檬树，柠檬树的时光是吧？还有三木，亲爱的苏，笑笑爱天天，心悸那人花，哇，那人花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去了？老是不来互动哈。来，剩我一桃，还有歪，还有魂牵梦绕，还有小丸子，哇，这么多新朋友啊！还有文正，这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你们好。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既然新老朋友都来了。

而且礼盒礼袋都给你配好了，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没有问题。虽然是灵气清仓简陋，但是效期还挺长的，你可以多囤几瓶儿啊。你要知道啊，这个 SK2 三件大正装，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再加80克的大红瓶，在某官网上要将近5000块钱，但我们这不到1999全拿走，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呢，看一下啊，他们的效期还挺长，小灯泡是到明年的7月，神仙水到明年6月，大红瓶到明年的8月，多囤几瓶啊，肯定能用完。怎么买？重点来了，登录微信公众号。

0: 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了，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接下来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的转角也是充满了期待。来看一下歌词，某张照片追究也太傻，某个情节又何须惊讶，某些白发真实的表达，某个以后都是无限大，生活永远都有很多种可能去追求人生的无限大吧。今天早晨还来告诉自己家的小朋友，来，每天你都要发现和昨天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哪怕是一顿美食，哪怕是一个新闻，哪怕是你自己身上的一个突然的发现，每天你都要告诉我，跟昨天我有哪一个不一样，这样就会不断的找到，哎，我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0: 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3: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演，这是郑伊健的一张专辑，由乐坛大师伍佰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心如刀割》。尽管有评论说，哎，在唱功上曾经被张学

婉，有激荡，有深情低回，也有昂扬高亢。杰克俊逸用他的嗓音技巧使这首歌曲更加成熟，非常耐听，就好像在听一个人诉说故事的跌宕起伏。正如这首歌曲的精髓，一首歌等待一个知音，听着会直追心灵的一首新歌来了。

0: 刻，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才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特色。嗯，可以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模仿别人，那是别人成功的借鉴、成功的经验嘛，借鉴一下，然后再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再让别人去借鉴自己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又是谁？那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冒个泡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就是那个美女大头像，呵呵，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啊，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字母妹妹这些来了没有？来，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看一下，还有我们家族群当中，嗯，文正啊，我们的听友叫我是刘文正哈，特别喜欢刘文正是吧？来招呼一下大家哈，控一下场。好了，接下来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这个好东东要推荐给大家。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我跟你讲啊，护肤品要用对方法，效果才能满意。今天带来这个 SK2 的护肤三件套，一套配齐了日常护肤全流程，按步骤用对，效果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你看，早晚洗完脸之后呢，先用神仙水拍两遍，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特别快，然后呢再挤一小

0: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2: 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5分钟的时间了解咱们家越野车，丰田。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

0: 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根。
1: One, two, three. 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

0: 像冰糖一样，
1: 所以叫小
0: 方糖。对
1: 对对，
0: 而且即便是跟硬物意外的相处呢，也很难吧，可以说在上面有划痕。那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性的设计，也正是女孩身穿温柔铠甲的具象化表达。
1: 而且呢，这款表的这个外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尤其是搭配上表带以后，您会看到它整个起到一个非常和谐的这么一种美感。如果您想看看它的外表的话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回复关键词糖，那一个字小方糖的糖字，去看看图片，您一边看图片一边听我们讲。它既可以与法式连衣裙构成平行的美学，又能与日常通勤的很多女士的，比如说愿意在职场当中穿那种女士西装，形成呼应。这种多面性啊，使它在海外的有一些博主的

0: 不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昕、季冠霖等十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然，万物皆可音乐。来自龙宽九段的《莲花》，也谢谢丁香花的点播，让我听到了自己也很喜欢的这首歌。那接下来的歌曲同样是点播歌曲，今天雨涵好像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昨天8月10号是她的生日，她说想点一首华晨宇的《寻》，想听到杰克堂的祝福，昨天祝福送上了，今天我们把歌补上，把寻放在莲花后面，我觉得还挺合适的。所谓的寻找，就是寻找内心当中的高地，心里的那朵莲花。来听华晨宇《寻》，希望大家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不过生日的朋友生活快乐。

我的搭档 Timo， 我们的楼顶乐队，去年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反正是个夏天，所以在听到江湖的里面还是旁边的，就觉得特别有亲切感。接下来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Andy 的点播，《勇儿》。

0: 上次差点睡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一万年。来听刘德华《爱你一万年》，这是昨天叫做山峰的一位朋友点播的，他说送给我，祝每天开心，那就把这份心意传递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吧。

深情的爱你一万年。我刚刚做了一个决定，我看到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还有一些歌曲肯定今天一天播不完了，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不如就再来一个糖一个糖，因为明天周三是我们的一张专辑从头到尾的任性时间，也欢迎大家除了点歌以外也来点播专辑，也许这张专辑对你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哎呀，看到了小月亮回归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确实有的时候那个从头到尾听一张专辑的时代就会有这样的感慨，所以可以是一张经典专辑，也可以是你最近听的一张新专辑，欢迎大家来投稿。接下来看看，先把一首点播送上，最后再来一首糖一个糖，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来选号码牌1到39，请任意留下一个数字，一会儿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兑现。

师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

0: 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啊，然后现场就感觉就是特种兵嘛，就早上起得早，晚上回，然后晚上就是因为他散场的时候差不多9:30吧，那个最晚一班的火车应该是我的那班，因为回来还得坐地铁，差不多就10:08，就是挺赶的，但是现场感觉挺不错的，就是氛围好，就是。起码一人是真唱，就是
1: 哎，这就很好。
0: 对，
1: 他不糊弄。
0: 对，
1: 就说实话，就这样的音乐人，其实在现场呢，很多时候看，我估计他的状态，你会期待跟一个说唱歌手是一样的。
0: 对，
1: 说唱歌手一般来说，他的配置就是旁边一个 DJ，
0: 对，
1: 然后再有他自己在现场唱的时候呢，因为他铺了太多的 program， 他唱不唱。

0: 确实是真唱，
1: 对，
0: 就是他诚意还是在的，
1: 对。
0: 但是所以就是他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自己作品的积累也是，然后确实是就是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应该多背一些向上递交的。
1: 对，反正我160听着感觉还可以。
0: 你就是你160，你便宜吗？

0: 贴纸，反正还我觉得还行，我觉得
1: 诚意还是挺好的。或者说主办方这事儿吧，就是他办的其实挺漂亮的。
0: 对，
1: 中间有一些被迫要接受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大家也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在办任何的演出的时候，对吧？你如果说艺人他没什么诚意，过来就想转一圈就走，他自己不够投入，他唱的好与不好。

0: 换了新地址了，那个差不多1000多人的场。
1: OK， 然后咱在之后下一个演出。
0: Bye bye now good。就是我没法定
1: 义 Bye bye now good 来吧。
0: 我没法定义他的歌曲，是因为他的歌曲就是特别 funk。特别爵士，然后但是又不跟一般的爵士不太一样，就是感觉加了很多流行迷幻的东西在里头，所以可能就很奇妙。所以我能想象，因为我去过 Fuji Rock 音乐节，因为他今年也在 Fuji Rock， 差不多在副舞台压轴，所以我能感觉到他在现就日本的那个 Fuji Rock 的现场感觉会更加美妙一点。
1: 为啥呢？
0: 环境
1: 加持。
0: 对，环境加持。北京这个它就是一个常规的 live house。
1: 这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音乐它那一个临场感，就很多时候 Fuji Rock 可能不用说了，它是另外一种极致的那个一个环境。那另外其实我们去击飞

0: 所有人甚至就是坐在地上去听歌那一个状态的时候，你那个松弛加上他的音乐，你觉得味儿就特别对。
1: 包括就是阿那亚音乐节也是，就这种环境加持，所以有些艺人的话，你在 live house 场馆看，跟你在这种户外现场，就是尤其是这种特定现场看，就完全两个概念。
0: 没错，所以就是说，能够好的艺人碰上对的环境，这实际上是在现场你感受了以后是无法替代的。所以 Bad Bad Not Good 这一次在算是 live house 室内的演出是吧？在现场的话呢，可能会让人觉得说有点束缚，
1: 而且我看得很爽啊，因为在二层，因为我负着伤呢。
0: 来吧 ，Bad Bad Not Good。

0: 门又闷热到不行，但是我们一进到室内以后觉得、舒服，吹着空调、人跟人之间也不是很挤，整个温度很适宜、但是你会失去到一些户外本身给你带来的一些环境价值、
1: 就是、可能也可能受虐，
0: 但是你真的赶上特别极端的环境的时候、你什么样的环境它价值

0: 忘了，反正是状态还是那个状态，完了歌曲也是那歌曲，反正是老炮还是老炮，反正很牛。
1: 还是很牛。然后这个对于你在音乐节的整个现，我就把曲子 Very 先放上，就是你在音乐节现场就说一说热的那个事儿吧。他们演出你赶上都是在几点？
0: 因为我下午看另外一个艺人的话，我很早就到了，差不多一两点，就是两点多就到了。然后但是说现场热度已经就是我手机都报警三次了，现场下午的时候差不多。官方报的是34度，但我感觉是快，就是体感温度快40度。
1: 他晚上几点结束的呀？
0: 9点多10点吧，因为现场没有遮阳的地儿
1: 啊，
0: 就一点遮阳的地儿都没有，
1: 就也没地儿歇着，没地儿遮阳，
0: 所以他安排了4个空调房。我下午看完这个我想看的这个艺人之后，就直接奔空调房待到了吴赫上场，晚上7点。
1: OK，
0: 就是太热了，简直受不了。
1: 那现场的一些其他的给你准备的水什么之类的，
0: 你可以，就是现场的体验还可以，就是客观因素就是外在的天气气候太差，然后等于说是你它里边的就是厕所，移动厕所带空调，然后
1: 有没有人真就躲厕所里吹空调？
0: 有可能，有可能。然后他们会有，你可以凭着手环领杯冰水。然后你所有的包括他们现场那个你买餐食你可以网上预定时间，就是你不用排队，就是你可能到时候给一二维码你就直接取餐就行，
1: 各有各的好，各有
0: 对，他会给你按你定的时间去给你出餐，然后你直接去取的，
1: 这都值得学习，我觉得这都值得学习，每一个音乐节都会相应的其中一部分来进行参考。
0: 而且现场放了6个空调房，特别大，而且空调房里边你知道有什么活动吗？就是艺人的采访是在空调房里边，是半开放的，就是说他们采访的时候你观众可以看，就不会说
1: 看，但是这个接触呢，因为你比如说我想象空调房它是一个大开间， 它里边没有任何的隔断，那艺人采访跟在这个空间里进行，它怎么能跟大家区分开呢？拦几个那个，
0: 就是有一大背板，然后就是有一个跟发布会似的，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发布会上，然后既采访了，观众也能看到。
1: 那观众不会冲过去吗？
0: 不会
1: 哦，那还挺好，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在 EDC 后台那个采访的时候那个，只不过就是说他不允许所有人进，咱那个后台是一个大帐篷，完了以后就可能见面会的，就或者 对吧，
0: 对，
1: 就有那个 fan meeting 的人可能在那看着咱们采那个感觉。
0: 因为现场他们就是半开放的，就是进来基本是纳凉来的，你最后都热的受不了了，热成狗了，你
1: 注意用词，
0: 你也不会去考虑这个采访的艺人，
1: 那也真是太热了。

0: 有爱，更动心。
1: 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Roosevelt 带来一首 Fever， 顺道的就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依旧小猪一起来聊聊过去这一段时间看的演出，以及我们接下来还要跟各位看个未来的一些期待了。刚才既然提到了在仁川那边的 Panoport 音乐节，然后小猪主要看第二

0: 得我觉得去转转逛逛的。好，回来以后我们 Massive Attack 来一段，然后之后跟各位来进入到其他的
1: 电影环节
0: 来看看最近有哪些电影。

0: 放到最后的最后，就很多人就是放片尾曲，就这首歌
1: 我不感兴趣我就撤，但是我愿意看我可以看。
0: 对，就是到最后的最后加了10分钟。
1: 那个他堡垒之夜，他这里边他做这个动画是有什么关系呢？
0: 是
1: 联名人物联名还是
0: 不是？是他衔接了这个，我再说就剧透了。
1: 哦，那就算
0: 了。对，是衔接了一个里边一段剧情，就没有
1: 了解，
0: 没有写的剧情。
1: 了解了解，那就算了，那就算了，这个就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是额外的内容。
0: 我可以剧透啊？
1: 别剧透啊！别，我们拒绝剧透。然后这个就看完了以后什么感觉？先说你第一次看《杀死比尔》大概是什么样的？
0: 我第一次看《杀死比尔》都是看碟嘛，因为没有国内没有正式供应过，所以说看碟的感觉跟在电影院里看这种，就是视听效果特别优异的，就是它应该是修复版的。

0: 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聊聊别的电影吧。沙妹当那首歌曲可能时间上来不太及安排了，我们就之后再说。那个蜘蛛侠，
1: 蜘蛛侠的 Tame Impala 那首 Loser，
0: 对，但 Loser 特别 Tame Impala，
1: 对，
0: Tame Impala 其实最近也挺，我觉得他跟 K-pop 之间的合作挺出乎我的意料的。Tame Impala 我第一次听是在之前做采访的时候，很多音乐人说，哎，你从小听谁的音乐，或者说你受谁的音乐的影响， Tame Impala 出现的次数巨高。Tame Impala 谁啊？然后后来开始听，
1: 但 Tame Impala 我还看过现场，是
0: 你是在哪儿看的？
1: 2018年的日本 Summer Sonic，
0: 怎么样感觉？
1: 那会儿感觉就有点，就是它属于迷幻风格。
0: 对，因为澳洲很多乐队都是这种风格的。
1: 对，而且那会儿它还没有火到现在这种程度，因为现在它在欧美已经能开到20,000人的程度了。
0: 是，哎，它从什么时候突然开始这么火了呢？
1: 就是
0: 我知道它火，但是它火到这个地步有没有？

0: 这两个
1: 艺人的话，再加上他现在的就是这首原声的制作人的话，我觉得就是感觉很魔幻，像 A24 电影的一个原声，到、
0: 哎、
1: 对，特别有感觉。
0: 我们来感受一下，我稍微往后走一点啊，
1: 就是哪怕你没有知道没有彩蛋片尾，也会听到最后。

0: 其他的一些声音大家也可以期待的。 Hey 的，其实这也是在过去这几年也经常会来过的，
1: 嗯，
0: 对吧？是不是闪电手那边还有相应的 Hey 的巡演在之后的安排？
1: 闪电手有，
0: 好像是，
1: 哦，
0: 对，
1: 往北方就这一站。
0: 嗯 ，The Horrors 我也很期待，所以大家可以来一起感受一下在现场。8月28到30号这三天，然后到时候我们看完了以后回来，肯定跟各位好好聊一聊，以及出发之前我们看有没有机会，节目里边好好把阵容跟各位。

0: 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

凯尔特传奇乐团的主唱和声援组合一起来合作的，就是叫做《梦》这一首，而它的旋律走向也是很有那种追梦人的感觉。

神秘园，他们是在1994年成立的，在当时成立之初就开始风靡世界，是非常著名的新世纪音乐风格的组合。两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成为了核心组成，一位呢是在挪威享有盛誉。

的作曲、监制兼键盘手罗尔夫·劳夫兰，另外一位呢是著名的小提琴家菲奥诺拉·雪莉。他们吸收了爱尔兰还有凯尔特民谣的民间音乐语汇，同时还融入了挪威民族音乐还有古典音乐的元素，所以他们的音乐总是那样的恬静、深远、自然、流畅，让人不知不觉就会融入到音符当中。耳边的这一段叫做时光凝结，这可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用音乐怎样来表达呢？听一听吧。

神秘园他的首张专辑《神秘园之歌》推出呢，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他们就展开了一段神奇的音乐旅程，他们的专辑在全球超过80个国家创造了销售的奇迹，累计销售也达到500万张。而他们的音乐如诗般动人，他们的专辑也是在公告牌的成绩十分惊人。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们在十几年前的一张专辑，说起来是十几年前，但其实也是新专辑了。

今天听到的这样的一张专辑，可能你会觉得，哎，这是神秘园，也是老牌的这样的 New Age 乐队。那他们的这首呢，这样的音乐都是来自于他的《冬日时光》。在这样的专辑里面，其实很多非常适合夏天来聆听，因为它会有专属的清凉。耳边这样的一首叫做《玛丽的悲歌》。她出现在神秘园当中，人生曲目里少见的女高音。

来自于神秘园的专辑，虽然来自于十几年前，但是今天听来依旧是这样的清新，虽然是来自于他们的冬日诗篇。我是王卓，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下期节目我们这里再见吧。

0: 款腰带，今天在北广的节目上呢是249，在专柜的售价是850块钱。
1: 没错
0: 啊，那么男款呢其实是要更贵一点的，专柜售价1250块钱，今天的售价要37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这两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其实我和西西在这儿说半天唠了半天，不如您现在就去看看，其实看一眼图片您就能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风格，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质感啊？而且我们支持随时的去进行比价，您不会买贵的，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而且有扣子的整个授权链，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去进行询问。
1: 没错，
0: 放心去看，放心去买，肯定有适合自己风格的那一款。另外呢，扣着他们家的这个腰带，跟大家说一下尺寸，男款统一的120厘米以内，女款统一的100厘米以内，
1: 是
0: 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这个身材，不用纠结码数踩来，而且呢，带身厚度控制的非常非常好，不会薄的软塌塌的没有型，也不会厚的硬邦邦的硌腰，对于很多腰部肉比较少的女士来说呢，她不会的硌。那么对于有一些男士，他的这个腰围比较粗啊，或者肚子稍微大一些的，也不会显得什么
1: 累，
0: 特别特别的勒啊。而且上班久坐开车赶路逛街一天基本上不会有异物感，这个就是因为材质和这个宽窄的设计能够得到了我们的市场验证啊。所以说呢，这五款腰带今天都非常值得购买，两个女款北广售价249块钱，三个男款北广售价379块钱，200-300块钱一条好腰带，今天等您带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两个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

大提琴沉着冷静，这四把就像是老顽童。这是来自金豆妈的点评。那也介绍一下波士顿大提琴四重奏的成立过程吧。2008年的时候，布莱斯、德雅丹，等三位大提琴手同一轮考进了波士顿交响乐团，也和团内的资深大提琴手米哈尔相识。布莱斯在音乐在学生时代呢，就在巴黎玩过大提琴四重奏，他发现三个同事的演奏水准很契合，所以就提议组建一支纯大提琴四重奏。他们是在201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首演就大获好评。但是传统的大提琴四重奏的原声作品很少，可以直接演奏的这种现成的乐谱很少，所以呢，波士顿大提琴四重奏就走上了自主改编的道路。比如说把歌剧的序曲、钢琴组曲、小品、探戈统统移植到四把大提琴上。比如接下来我们就会依次听到四首曲子，都是出自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这四首选段也是波士顿大提琴四重奏的专辑 Pictures 的由来。每一首改编作品都是用四把大提琴描摹一幅听觉的画面，对应着图画这个概念。第一首是图画展览会之漫步。其实漫步这个主题啊，也是贯穿整个组曲的，就好像是描摹着参观者边走边看画作，会有一种行进的感觉。

好，接下来是第三首，跳跃的感觉，是蛋壳里面的雏鸡的芭蕾舞，这也是专辑里的一首炫技之作哈。大提琴用大量的泛音和跳弓模拟着小鸡叽叽喳喳蹦蹦跳跳的场面。

是不是非常的有一种画面感，效果也是鲜活可爱的。那最后一首《基辅大门》也是图画展览会组曲的终曲，是气势恢宏的史诗段落，一把大提琴在高音区奏响主旋律，其他三把大提琴都是推向低音和和声，模拟着铜管的轰鸣，甚至听出了一丝管风琴的感觉。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德彪西的月光，也就是贝加莫组曲的第三乐章。月光原本是一首钢琴独奏，灵感是来自魏尔伦的同名诗歌，描绘着那种月色朦胧、静谧梦幻的夜景，也是印象派的标志作品。那波士顿大提琴四重奏的版本有一种月光和天鹅二合一的感觉，不只是朦胧，还有一份高贵和优雅。

接下来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虽然叫军队进行曲，但是它并不是那种阅兵式上的厚重军乐。舒伯特的原作是一首钢琴四手联弹，气质也是比较轻快欢乐的。我们听到的后世的演绎通常还是钢琴版或者管弦乐队的版本更常见。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个不那么常见的大提琴四重奏版的军队进行曲。

接下来让我们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最长的一首曲子，这是由波士顿大提琴四重奏的主导成员布莱斯改编的一首串烧曲目。我们先把音乐放上，名字叫做沃尔夫冈变奏曲。提到沃尔夫冈，大家肯定会想到莫扎特，但是这里面不仅出现了莫扎特的经典主题，甚至还有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甚至还有007的主题曲的经典旋律，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典旋律灵光闪现等你来发现。估计他们选择这样的一首曲目串烧，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大体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哎，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
1: 嗯，
0: 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
1: 嗯，
0: 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也不浮粉。
0: 嗯，
1: 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1: 太
0: 贴心
1: 了。太实用
0: 了。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
0: 嗯，
1: 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

是我们国内第一部当代国安反间谍的题材，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的内心为什么那么的安稳，就是有像这样的一些国安团队在保证着我们的安全。故事呢发生在和平年代啊，它的背景设置在了当下，让我国新一代战机隐身涂层的核心绝密资料遭遇到了境外代号白鸽的间谍网络窃取，然后这时候国安部门就立刻启动了代号惊蛰的专项行动。如果有看过的朋友，我刚才看到有一位陈明迪是吧，说是在今年还看过这部电影，是赵家饰演宋家饰演的是

所以你看雨天，我们也是可以在很多的这样的影视作品当中去感受到它的一个环境的氛围。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一下一下就跌到了低落的那个状态，好像天色阴沉，自己就必须要跟着情绪下沉一样。可是我觉得雨天并不只能和伤感绑定。

听到这首歌，大家的心情是不是跟着好起来了？也很开心的看到在今天的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有几位新来的朋友。三月初七，顺其逗号自然，两位好呀，很开心在这个稀松平常的周二遇见了新朋友。是的，所有此刻正在收听的朋友，大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方式来找到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在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就会进入到这个聊天室当中，看一看我们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你们。刚才的那一段特别专业的天气预报也来自在我们聊天室当中一直坚守住的简单，也再次谢谢你每次都特别专业的还有及时的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天气，也服务到了更多每天都来听节目的朋友，谢谢你们。今天我们来说，在雨天我们不只是可以感到这种阴沉的天气，那同时音乐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和我们一起感受到的，比如这一首来自山人乐队的雨后，就有特别多的那种山野舒展的生命力，来听听他们质朴又坦荡的演唱。是你的菜吗？

最近歌手周深推出了一首非常喜洋洋的歌，让人一听就很有幸福感的，叫三个字，每个人，也是融合了像耳边山人乐队这首雨后一样云贵地区的原声的民乐民谣啊，只是山人乐队多了更多一些这样的轻摇滚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雨停之后的模样，是虽然我们现在可能都在等待一场大雨的来临，但是你知道的，这样的雨终究会过去，所以可能这样的天也像人生里的那些个低谷的时候，也像人生的一些湿冷的那个时候，你知道风雨过后，风雨终将回过，你会迎来更多豁然开朗的感觉，而所有的那些积攒的郁结也都会跟着雨水一样慢慢的消散。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听这样的民谣作品，我相信你的内心的感觉又是

最佳女配角是萨日娜。当雨天我们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以不妨回顾一下这样的作品哈。刚才是谁 Snowy 是吧，发来了一张很美的荷塘的照片，他说这一场雨过后，这些花花估计都差不多了吧，他们没有遗憾呀。

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儿，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儿，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

0: 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机械带的步骤，早晨多睡五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2: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哟。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因为很多

0: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昕、季冠霖等十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带着

中的片尾曲啊。那这一次关于抓娃娃的奖项，有一个最佳女配角是颁给了萨日娜老师，我真的非常喜欢她在抓娃娃里面的表演。因为我们说起萨日娜，很多人可能第一印象就是人世间里面一个比较厚重的母亲的形象，但是在这样一部喜剧电影当中，她其实是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的，第一次挑战喜剧，演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李奶奶，而且为了这个角色，她也是在这么高龄的年龄段啊，开始吊威亚，完成了一个奶奶大灌篮的戏份。我相信，如果去现场去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啊，就是当他的外孙识破了之后啊，他发现他是在哪儿识破的呢？发现这个奶奶在大灌篮。

突破，因为当时饺子导演在做这部剧的这部动画的时候，他是集结了中国大概3-4千个动画从业者共同去共创的一部电影哈，所以说饺子导演是还在钱塘关闭关啊，没有来领奖，可以被大家评为说是史上最低调的动画导演。但是也相信这样一部动画电影能够拿到这个奖项，本来也是对动画行业的一次认可哈，然后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部作品。我们可能今天讨论的更多的是它创造了多少的流量，多少的票房，但是我们回归电影本身，你会发现大家就是很喜爱它，在小朋友们的心里，在大朋友们的心里，就是留下了一个热血勇敢的形象。来听这首就是哪吒。

再次祝贺《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也是国产动画的一次非常大的突破了。那我们除了种草好听的音乐跟大家聊聊最近的话题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种草时间，所以你看本周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适合最近的季节了。大家会发现随着秋天的到来，气温也在逐渐的下降，可能你身上要带东西会变多，对不对？比如说要带一把雨伞出门啊，或者说是墨镜也要带，然后包包里面要放一瓶水什么的，总之好像就是比夏天手上要多了一些。所以有没有感觉你的包小了一点？今天我们要给你种草的就是国际大牌 Coach 的女包啊。平时大家在专柜呢会发现它的价格几千上万都有，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只要599元起，而且多款多色任你选择，我们还会加赠一个礼盒礼袋。因为最近马上要到七夕了嘛，所以说我们这

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来自王以诺半口咸宁，唱的是潮汕话哈。然后我就会想到，在今年百花奖，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周边的配套活动，它包含在了北京很多的商圈，比如说在上个周末我去到了蓝色港湾，去到了龙福寺，然后它其中会有一个市集，就是请到了当时在给阿嬷的情书，也是一部非常一部非常优秀的国产电影当中那个美食啊，就是里边包了韭菜，然后还有米，但他说的那个方言我现在不太记得住了，就是什么米糕，反正它里边是韭菜和米，以及有非常正宗的这个潮汕的墨鱼丸啊，然后包括鱼丸。因为当时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其实真的是要感谢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然后让谢楠芝的同款被更多人所好奇，被更多人所期待，所以我们也是借着电影的这样的机会吧，能够在看到一款美食的时候想起，哦，原来这款美食的背后它是承载着这样的故事，就像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因为可能在市集当中旁边它就是在露天放电影，可能放的它虽然说不是给阿嬷的情书，但它放的也是很多优秀的这种国产电影。然后另外一边的市集呢，是来自中国各个地方的家乡的美食，每一位朋友来到现场都可以通过美食来连接你的家乡，就像我们看到一些电影的时候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好像去到过这个场景，又或者说是跟电影当中的某位主角有过共同的经历哈，都是一种情绪价值。所以哎呀，今年不知道在上个周末有没有去线下逛街的朋友啊，会感受到是非常用心的。为什么是人民的选择百花奖，就是他真的把电影放在了生活里，放在了大家目之所及的地方，放在了公园，放在了街边，放在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以及看到的地方。好啦，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来跟你聊一聊今年的第38届百花奖的一些获奖名单，当然还有这些电影非常棒的优秀的主题曲以及片尾曲，待会儿见啦。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

现场胡彦斌改编版的《庙堂之外》，原唱是陈楚生，当然也是长安的荔枝，这部电影非常棒的一首歌曲。那刚才我们讲了，在这首歌的背后呢，其实是有关于本次百花奖的一个奖项——最佳导演奖。所以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拿下了第38届百花奖的最佳导演，他的整个获奖的瞬间其实挺出圈的，因为他非常的震惊，可以说在现场狂叫，就是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拿到这个奖项。所以他在台上的获奖感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拍网络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可以说是初代网红，他从来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导演啊，他是在吉林的一所大学里学建筑出身的，他说他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希望是能够鼓励很多默默努力的人，其实就像是他的这部电影《长安的荔枝》，关于李善德这样一个主角的人物的故事，对他来说从岭南

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实时变色的。
1: 我觉得这个是度左右的。
0: 是，指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1: 这个新功能 HD165 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0: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儿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1: 特别好用。
0: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的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1: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0: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锋利集中精准，比如你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那第四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1: 这个是新加的。
0: 对，
1: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0: 没错，
1: 非常好看。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2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1: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

0: 样的一些音效。
1: 是，
0: 哎，可能这个天儿变得频繁，有些时候我们的设备也会比较敏感。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各位啊，可能是迎来我们入夏以后，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最怎么说级别最高的一次预警了。因为确实是这一次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北京包括京津冀地区都会说今天晚上开始下比较大的雨。所以呢，我们也因为在建国门这一带呢，也是刚刚开始下雨，它一阵一阵的。
1: 是，
0: 现在我上直播之前就听哗一声，然后现在好像又停了。
1: 今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二十楼的办公室是那个门窗是半开眼的状态，所以呢，那雨我能感受到它是砸在我们的窗户上的，还挺猛烈的，
0: 带着风大雨点拍过来的。
1: 对，然后但是持续的时长比较短暂，就是5分钟左右就过去了。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当时我，你知道我那个共情吗？我觉得说楼底下要是正站着一些同事或者路过的一些行人，被那雨点砸有点疼。
0: 真的，我听是见过在雨天当中骑，咱不用说骑自行车啊，还有一些骑摩托的、骑小电动车的那些朋友，太不容易了。哎，真碰上这种天的时候，这样的预警的时候，真的就别出门了，好吧？一会儿我们也回来看一看具体的北京的天气，目前又有着什

Craig Davis Seven Days。完了以后跟过来看到北京市气象台近期发布的一系列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是受到冷空气跟台风外围的水汽输送共同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傍晚啊一直到13号的白天，北京会有强降雨的过程，然后最明显的降雨时段，各位可能下的最大的时段还是要到12号的凌晨，也就是到明天的凌晨，也仅仅今天晚上啊，覆盖面是比较广的，而且短时雨强非常的大，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之前

0: 已经发布了相应的暴雨的橙色预警，还有雷电的黄色预警。各位最近出门的话一定要小心。相应的，在其他一些区域，我们看到的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经开区，然后丰台、怀柔发布的是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
1: 是的，目前我们也看到白海豚已经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地造成了强降雨的天气。而且浙江最大的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971.3毫米了，上海的最大累计雨量达到了506.6毫米。昨天我也是问了一下我在上海的朋友，他们说现在已经运力正在逐渐恢复当中，一切向好。我们也看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呢是阴有雨的天气，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是27度，山区的最高气温是24到26度。
0: 相应呢这一段时间我们在我觉得经历这一场降雨的时候呢，大家也许会感觉到一些凉爽，但是前提都是保证好自己的安全，对吧？尽量别出门，然后以及刚下过雨的时候，各位不要去那些可能这个水饱和度比较高的，可能有地质灾害风险的地区，
1: 是的，
0: 一定要小心就好了。然后今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因为我们不确定在北京其他的区域这个雨量如何，路面已经出现一些相应的湿滑或者能见度下降的情况下，各位开车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慢一点哈。一会儿回来以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歌。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新歌刚才也提到来自王栎鑫，然后这首歌叫做傻鱼，
2: 傻傻的。

0: 于亮出自己獠牙的人，
1: 嗯，
0: 对吧？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在当下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情，并且免于自己受伤害的人。当然了，一首歌很多时候唱的也是给一个群体听的，自己是谁不重要，很多时候扮演的也是一个角色。当一首歌我觉得通过他的演绎能有更多人的共鸣，这个其实也是很难得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王栎鑫这一首新歌的上线，名字听得可可爱的傻鱼。

0: 好温柔的一首歌。
1: 我只能说和他以前的风格太不一样了，就是以前我会觉得，尤其他的声音出来的那一瞬间，好像我已经和十几年前那个少年一般的他说再见了。他这首歌曲尤其从声线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处理，有点那个粗粝的感觉，
0: 傻傻的。 对，
1: 我觉得还挺适合他此刻的现在，就是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些事情之后，他好像在写词和作曲方面更加深刻一些。
0: 我不知道他，我就因为我可能对于他个人的一些生活不太关注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大起大落之类的。确实是，我觉得当有一些音乐人，当他自己的个体经历过一些事情，很多心里话要说的时候，他通过写歌的方式表达。
1: 对，
0: 而且每一次我觉得人的一些改变或是成长，又或者是在成长爆发之前的一个小落寞，那可能都会成为当下的一个主旋律，所以在写出来一个他自己我觉得甚至都不认识的自己都是有可能的。
1: 对，但是我能听到他的真诚，是不是？
0: 对，就这样的一个真诚，我觉得很多人在听的时候都会被这首歌曲慢慢的陪伴，是否能够治愈我不确定，但是陪伴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但很多时候始终是要亮出獠牙的，各位，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只是说我寄愿于大海帮我抹去伤痛跟回忆，不可能，
1: 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0: 你等再发一张专辑之后，王栎鑫会变成什么样？我就张牙舞爪。

0: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钦、季冠霖等十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

0: 在某些关系里面自己会变成那个害怕这种关系的人。
1: 嗯，明白。
0: 没法直接说，这很恐怖。但是总之就是看完电影以后，我总之就是说，这个电影它的恐怖不是在于说它有多诡异，这个恐怖不是说它突然吓你一跳，突然音量加大，这种恐怖就是在于说你觉得切实可以复制在身边。
1: 是，就是其实那种强烈的占有欲就会导致你看身边的朋友也离你而去，你的爱人离你而去，然后甚至你曾经的好友也离你而去。就是你看他不是把那个男主的这个好朋友给杀了，然后把男主的那个暧昧对象也干掉了。
0: 哎呦，
1: 对，其实他们之前的关系，这四人的关系还是挺铁的，然后彼此可能是闺蜜，反正是好朋友吧。
0: 你给了一个最大的剧透，把两个最大的剧透全给了。行，可以，就这样。哎，但是就说实话，这个片如果让你给分的话，你给多少？
1: 十分满分吗？
0: 十分满分，
1: 9.5分。
0: 我反正跟你一样，肯定是个高分。我觉得这个。我不觉得导演还能再拍出来一部一样的啊，就是他这之后再拍不一定有多好，但我也会这一部起码给他一个我比如说我一般觉得封顶可能就是9分了，但我可能也得给个8点多分。然后你知道导演跟那个另外一个男生算是男二号，他们俩是一直一

0: 一点，中学那会儿吧，说你许愿，你这么许，你每一次想花钱的时候，都有足够支付你当下这笔账单的钱。
1: 嗯，
0: 然后就一方面在于说，他给的你许多少钱，他给你到底什么货币啊？可以规避掉，你这个钱会升值会贬值会丢会怎么着，可以规避，永远就是你需要有花钱这个行为了，它满足你就 OK 了。
2: 那如果是你，
0: 我当时觉得好棒，
2: 你会许什么愿？
0: 就是这个呀，
2: 就这个。
0: 没有，还有好多呢，一堆愿望呢，就是这首先是一个啊，就是首先就是说想花多少钱的时候就有多少钱，第二就是那会儿想有超能力，小时候想过超能力会飞是一个，我就特别喜欢那种鸟瞰的那种视角，另外就是有复制的能力，你知道，就小时候的处女座来说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什么东西都喜欢，你买一双白鞋，你看它上面沾点灰你就要崩溃，

0: 他是 Benny Fuel Pocket Full of Sunshine。 回来我们也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如果你有可选留，你会许下什么样的愿望？星际说了国泰民安
1: 哦、我看到有朋友说想要许愿许那种无限续杯的奶茶怎么喝都不会胖，我觉得类似的这个愿望也是我的愿望，就是我想拥有一个完美的身材，然后怎么吃都不会胖的那种。
0: 嗯，我原来就有过这种想法，就是怎么能保证自己说，你比如说你许一个愿望，你什么岁的年纪，然后你在一直长生不老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保证自己不会出任何的问题？我喝胖了吃胖了还得减肥，多累啊。
1: 嗯，
0: 对吧，
1: 它是一个死循环。
0: 后来就在想说，那既然可以完全，比如说我可以100%控制我自己的身体，我完全可以100%的去把它当做一个机器一样去调控跟调配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我也能够一直调配自己不胖，不瘦，吃个这个全长了肌肉，吃了那个全瘦了肚子，什么之类的，就是你自己可以有100%的操控力嘛。
1: 对。
0: 然后你就比如说你的细胞永远不衰老或者什么之类的，就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所以不如许一个愿望，对自己身体有100%的操控力，就一切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
1: 也就不再
0: 省去了说还什么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产生不了这个事儿，
1: 也就不再惧怕说看每一年的体检报告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然后之前雪孩子说我也想说长生不老的，怕你们都说我。我们继续看各位留言哈，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世界和平，心想事成，家人健康平安，祝愿我和家人亲朋好友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祝贺家人平安，事业有成，财源滚滚。
1: 好嘞，我期待一个更特别的回答。
0: 世界平和平，没有，基本上都是。
1: 许愿，我们允许大家今天脑洞大开，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我们已经把前面各位的这些相同的留言都已经读完了，接下来我们开启活人模式，好不好？有点什么，别不敢说，没关系。没关系。

0: 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

0: 5 should be loved 6:05进入到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依旧娱乐装牌，我们跟各位来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如果你有一个旋钮的话，你会许什么样的愿望？你这边马上大家就活跃起来了。你比如说先看到的这边小孩子说了，我许愿自己是个乐手，
1: 嗯，
0: 能够跟我老大任贤齐同台演出。
1: 你别说，
0: 哎，这个感觉很棒，哎，
1: 他说他贪心，我觉得他一点都不，
0: 没有贪心，是因为上边王百万说了，如果许愿的话，最朴素的愿望，你敢许愿你就是贪心。我们要的是家人平安健康，日子安稳顺遂，孩子慢慢长大，无忧无虑，身边的挚友常伴，琐碎日常那些多一些小欢喜等等等等，说的都特别对，真的是日子越过越觉得说平淡平安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嗯，但我觉得
0: 但万一你贪心一下，
1: 你什么什么，
0: 我说万一贪心一下就是雪孩子啊。
1: 对，我觉得雪孩子说的这个有点就是勾起我以前的回忆了。我在上大学那个时候不是还那个和别人组过乐队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说，哎，要是某一天我成为一个摇滚巨星该多好。
0: 哎，
1: 非常妄想。
0: 当时是什么风格呢？
1: 就是唱那个范晓萱的歌，管他什么音乐类似。
0: OK。
1: 然后当时北京还有一支乐队叫什么什么蛋糕。蛋糕爆炸好像叫那个乐队，然后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还播放过他们的歌，就类似唱都是他们那种比较偏摇滚曲风的歌曲。
0: 那
1: 好像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觉得说我以后是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试探一下的。
0: 哎，怎么

0: Foundation Wayne Stacy's Mom 也当年爆火的一首歌。前面在广播里边听到的时候，先开始我还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直到看了歌词、看了 MV 以后，就觉得说够大胆，真的够大胆
1: 啊！怎么了？
0: 讲的就是关于暑期的那些事情。我们还是回来先说 Jason Derulo 吧。Jason Derulo
1: 大鲁肉来了，
0: 没错，这次来到国内演出，北方仅此一站，在北京的话是9月4号，在宾斯代。全国第一站，同样也是整个北方的唯一场，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要来上线了哈。
1: 是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就是他的舞台表现力非常能打，而且就是这次他的舞美好像也是进行了一番精心的设计，比如说舞蹈的编排种种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大家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他的舞台魅力。
0: 嗯，所以这一次其实大家在现场能够看到，绝对是从舞台到舞蹈设计最顶配的，而最重要的是 Jason Derulo 他自己的那些热单都会在现场跟各位来分享。
1: 嗯，
0: 而且他自己唱跳这一方面来说能够保持。曾经在哪期节目里边我们还聊过，说真正要在台上能够保持很好的体力，你在唱的时候很稳定，你能保证自己的音域还在原来的一个状态，因为 Jason Derulo 他其实很多歌都是很高的，然后同时你还能跟着伴舞一起在舞台上有着更多的一些运动，其实每一场下来我觉得对于他都是一个超长的有氧兼无氧的训练。
1: 嗯，
0: 但是他基本上在现场

0: 无论是在现在你身处什么状态，我们今天这个聊天室都是为大家敞开的。
1: 你不用拘谨，你就聊就行了，不用。但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敞开了，我们先就是说，就是回忆这个初恋的事吧。
0: 如果说
1: 其实有很多小伙伴在想要回到，比如说过去再进行一次表白，或者在设想说，那可能当时如果表白成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0: 如果说让我许一个关于感情方面的愿望的话，我希望就是我拥有一个双向奔赴的人，而且是同频共振双向奔赴的人。
1: 你等会儿啊。
0: 怎么了？
1: 如果许一个愿望的话，许一个愿望是再有一个这样的人。
0: 不是，就是我现在此刻你假装我是单身。
1: OK OK、有一个这样，这是我曾经许的愿啊。哎，这是在我多少年前我忘了，差不多得有快十年前了。哎，那会儿去许愿的时候，认真，我知道这事儿不可能嘛。许愿这事儿，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自己玩一下，你试一试，或者说那一刻的时候，你自己想要去描绘一下，更清晰的此刻，让你把内心的一些需要描绘出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你不指望他说真说能成啊，或者得到什么所谓的贪心，我觉得是不需要的，是不存在的。所以当时我认认真真，我觉得是跟你完全类似的一个结果，
0: 真的
1: 就是双向奔赴，就你爱我，我爱你，大家可以很好的相处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去有更多你所谓的双向奔赴。
0: 对，
1: 然后更多就是大家可以在一起去体验。我希望的那种是，我有我的一些生活的体会跟体验，我吃过的好吃的，玩过的好玩的，我邀请你来一起。

0: 那我就希望他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旅行搭子，然后还是我的这个情感导师。
1: 哎，
0: 然后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这个不能处理的生活问题，比如说这马桶堵了怎么着，还能上线去当我的这个。

0: 日的那一个全能我们是不指望的，但起码之前那几点是我们最初的愿望，或者说我们对于感情的最核心的诉求就是那样的一种双向奔赴，共同体会，慢慢经营。
1: 嗯，可能是我经历过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啊、哦，双向奔赴这个事情到底有多重要、
0: 真的。然后在之后、
1: 欣赏我跟你说是培养不出来的，
0: 对，
1: 真的。
0: 最后又许了一个愿望，想要跟之前初恋什么轰轰烈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真好真好，畅所欲言，欢迎各位。I took the supermarket flowers from the windowsill.

0: 好啊，我喜欢他呀。进屋真的一撩帘，黄老板一个人坐他面前，或者他跟女朋友面前，叭叭叭就当面唱。
1: 哇，
0: 我特别期待说，
1: 这坦诚
0: 就这种。就是人家正好拍个真人秀，需要个你的反应，又或者说是当时那。

0: 们要进入到我们974 Radio 嗨歌团这边七夕要带来的福利了。对，商城七夕活动来袭，每单实付满199元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还有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部都免费带回家。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来解锁今天的时尚好物了哈。
1: 对，而且七夕越来越近了，我们问问大家，礼物选好了吗？尤其是送给女生的礼物呀、啊，是吧？你选这个也不 对，选那个也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有一个开卷答案，就是 SK2 护肤三件套。
0: 哎呀，
1: 礼盒当中有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50毫升的小灯泡，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而且这三款产品都是明星爆款，一套搞定补水、保湿、美白、抗老。所以说平常你要去专柜看一下，入手这么一套将近5000多块钱。
0: 所以今天超级的划算，临期清仓潜楼，一家到底只要999元，而且下单之后再送4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大红瓶面霜小样 ，sorry， 送4支15克的，所以加起来有60克，接近一瓶的症状的量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真的就从小看那些化妆品的广告啊之类的，男生或多或少都知道这些名字，对吧？你其尤其。

0: 是不是？
1: 对啊，
0: 就是你躺着，然后这儿搁一门，打开了以后，麦克风撑过去，你帮我把麦克，你好，哥哥，行，有事吗？有事，
1: 就真的是什么都敢想，可以的。
0: 然后再之后一会儿，直接我下班了，关门，然后再拿回来就行，好幸福。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心愿，是不是？
1: 嗯，
0: 在家躺着可以直播。我原来真想过，就是最近的一种方式，我还没有想到说通过开门就能直播。我就想过最爽的一个，就是在我们家旁边那个商场，我们家边上有一个商场，有下沉广场。因为曾经也在那儿做过转播跟直播，什么时候我们就在这儿单设一个什么户外直播间，我申请在那儿直播。

0: 好认真，就是已经能够许愿，已经坚信希望他能够成了，就还是要打工，许的特现实，要你许，你比如说你工作，我们比如说啊，工资5000，咱们许，咱们是不是我肯定还是要打工的，咱们许高一点，他认真，月收入超过6000。对吧？
1: 万吧，
0: 都做梦了，咱能不能做的梦？

0: 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

OK， 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潘玮柏和吴昕所合唱的《稀罕没理由》，没错，就是主持人吴昕啊，在综艺当中呢，总是扮演音痴的他，其实很会唱歌。创作灵感来自于两个人的综艺《我们相爱吧》当中相处的点滴。歌名原本叫做《喜爱没理由》，因为吴昕东北话喜欢把喜欢变成稀罕，所以呢，特地修改了歌名。从歌曲当中还能够听到当年的网络热词《香蓝瘦香菇萌萌哒》。这首歌曲还真的是时代的眼泪了哈。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华语军旗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你还可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找到节目的回放。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呢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到更多金曲。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

0: 值得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1: 大家好，我是汪峰。
6: 我是许巍。
2: 我是陈慧娴。
4: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6: 属于我齐秦。
2: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7: 首先带来这个月刚刚新鲜出炉的一首新歌，来自周深的奔赴超无限 No Boundaries， 打破桎梏啊，拥抱人生无

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非主打时间。那么这首歌在他的首专也是神专当中呢，虽然不是主打，但后来逆袭成为了他的代表。

0: 交换透明情人节，今生幸福藏。
1: 张芸京2011年 EP《我要我们情人节》当中的情人节，这个节是打结的节，两条原本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历经岁月慢慢重叠缠绕，打成解不开的结。这里是麒麟在周二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么接下来呢是 Ghost 王琳凯翻唱张芸京的偏爱，收录在2019年青春重置计划 Part 2原来都是葛大为企划作品当中，原版张芸京是抒情摇滚，小鬼的版本是流行嘻哈加抒情，增加了电子氛围感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偏爱。

和第二首歌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创作歌手的作品。首先安排的是品冠2004年专辑同名主打歌，叫做《门没锁》。当年呢发行之后，这首歌反响普通，没想到时隔近18年，在2011到22年期间呢，短视频平台突然翻红了，大量翻唱出圈，真的是很有意思。

哲为靠近而远离，来自去年的专辑《属于》，是整张专辑的开篇第一首歌曲啊，定下了主题，追寻自我，接纳离别，重新定义属于。张信哲自己也说，这是一首不像情歌的情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的 DJ 麒麟，稍后请您关注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对了，如果有空，欢迎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的，随着五月天的第一首歌的播出，就预示着昨天晚上我们五百大巴上超过了550位朋友，而这个数字呢，恰好定格在550。说真心话，昨天晚上其实看大家留言，觉得好像人并没有那么多，原来是有很多默默踩了一脚就走的朋友。让我们昨天晚上呢也喜提550位听友，五百大巴非常热闹。今天晚上尽管外面要下雨，但是我们的天上的星空啊，心里面那片天空还是有小太阳的，就像五月天的刚才那首歌一样，让我们在这个晚上继续在电波当中吸取能量，进入今天的阳光。

星期二的晚上，欢迎大家来到男左女右一个小时的养生局。我们会在第一小时当中和大家聊一个健康的话题，因为这档节目走到了第19年，我们的听友如果从第一年和我们一起听的话，那无形中也在你的年龄上加了19岁，这就意味着有的朋友也是步入到中年了，那我就更不用说了啊，当时喊着30岁。如今呢，节目的中流砥柱也是在30到45岁之中的听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今天晚上登录500大巴的方式没有改变，还是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今天晚上我们的这篇就是养生的文章和以往不太一样。以前呢，我们会告诉大家在这段时间里要多注意一些饮食上的一些该吃的该注意的。今天晚上我们要聊的是，为了不

个人的神殿，就各种复杂的养生方式，反倒是离健康的本质越来越远。世间最好的养生，是一半守好自己的秩序，生活的秩序，一半顺着身体的节律，少折腾，多顺应，要逼自己养成下面五个极简的习惯，你自然就可以少去医院了。第一条，可能就有很多朋友难以接受，饮食极简，翻译过来就是少吃点。2024年《自然》期刊发现了适度饥饿的抗衰老机制，适度的摄入减少会提升血清中食胆酸的水平，进而激活体内长寿蛋白酶。简单说，饿一点反而活得久一点。敲黑板划重点，饿一点反而活得久一点，不是那个凶恶的饿啊，是饥饿的饿。底子再好，代谢再快，人可以消化的热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超过了新陈代谢，多余热量转化为脂肪堆积体内，就成为了疾病的温床。凡事呢过犹不及，在吃饭这件事儿上更是如此。少吃一点，不是苛待自己的身体，而是对欲望的节制，对健康的守护。上海交大医学院教授张志若说过，管不住嘴是因为对吃的认知没有上升到严肃这个层面。这句话我一定要再读一遍，管不住嘴是因为对吃的认知没有上升到严肃这个层面。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人啊，你在跟他讲，哎，你要少吃一点糖，就是你苦口婆心劝他的时候，他总是会说，我为什么不能让我的人生啊，在这个比如说老年的时代里，我要吃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糖分对他身体的影响。所以呢，管不住嘴是因为对吃的认知没有上升到严肃这个层面。那么教授呢也讲过自己的一个经历啊，之前呢他处于三高的临界点，但是他通过吃得少吃得好调好了自己的身体。现在呢他一天只吃两餐，早餐和晚餐，他非常注重优质的蛋白的摄入，优先吃鱼虾，其次是家禽，红肉几乎不吃。他也说过他姥爷的故事，姥爷活到80多岁，80多岁那年还能爬树，一辈子不健康的时间只有一周，秘诀就是只吃正餐，餐与餐之间除了喝水不吃任何东西。在张教授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成本极低的健康秘诀。饮食极简最重要的是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少油少盐，定时定量，让每一顿饭都成为对身体的滋养而非负担。从今晚开始，试着在8分饱时收起筷子，在重油重盐前管住嘴巴。这些饮食的克制和分寸是我们对余生最大的温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作息极简。这点做晚间节目的我和听晚间节目的你有时可能做的都不太好。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将昼夜节律紊乱列为2A类致癌因素，长期作息紊乱是健康的隐形杀手。现在很多人生物钟颠倒，工作日有熬不完的夜，周末有睡不完的觉，久而久之呢身体就垮掉了。之前呢见过一则故事，一个大一的女孩有天早上起床后，她突然发觉自己眼睛闭不拢，畏光流泪，嘴巴也歪了，口水直流。她的室友慌忙把她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小美患有眼睛黄斑变性，周围性神经面瘫，
更糟糕的是，他的肾功能下降至正常值的60%。这还没完，医生进一步检查后发现，他还患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血压也偏高，甚至还出现动脉硬化和肾动脉阻力指数增高等问题。明明才19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各项指标却像一个老年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询问后得知，女孩昼夜颠倒，几乎每晚都要在被窝里刷视频到凌晨3-4点。一个人健康的滑坡，往往先从作息混乱开始，而想要止住健康的下坡态势，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步，便是做到作息的极简。重庆市中医骨科医生、主治医师郭永强说过，作息的极简是摒弃熬夜、赖床、作息紊乱的陋习，建立规律且舒适的作息习惯。极简作息包含2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规律，一个是不勉强。这种不紧绷的作息方式，顺应身体的节律，无需消耗过多意志力去坚持，反而能形成良好的作息习惯。该睡的时候不硬撑，该起的时候不贪恋，日复一日的规律里，免疫系统自然会悄悄筑起防线。这便是今天晚上我们说到，如果想长寿要坚持的5个习惯。我们现在分享了2个习惯，各位先消化一下，就是少吃，同时要把你的作息变得更加规律。第一点，一定要吃个7-8分。

每到养生局的晚上，我们都一定会听到这首来自周深的《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尤其里面呢也不断的唱到哈，你是自己的宝贝，你别管别人把你当不当宝贝哈，你自己都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也是我们养生局最大的初衷。来吧，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我们的五百大巴车上看看，今天晚上老朋友新朋友都有没有来呀？刚才谈到了两点，听完以后是啥心情呢？是越听越烦，不让我吃啊，心情不好。不是不让你吃，是让你别一次狂炫那么多。就是当你对自己在饮食上有一点点的约束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每顿饭吃个七八分饱或者六七分饱不是一件难事儿，而不是要抱着我这顿饭必须要吃回本儿，老拿出那种每一次吃自助餐的那种心态和状态，对自己的身体那承担的负担太重了。我首先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听友啊，他每次其实我觉得观点还都是挺让我们成年人觉得认知挺超前的。几番说了哈，什么时候啊对吃变成了品鉴就可以管住了，那意思就是大家慢慢的哈，把它拿起来之后呢，用欣赏的用研究的那种心态和眼神来面对这个食物，而不是风卷残云。在这点上，我在上周不是去了趟大同吗，美食很多，我就拿着这个照相机摄像机准备拍摄，这过程里呢就想到那些美食博主，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又要一边吃还要想这个对美味的评价，然后就觉得美食那么好吃，特别想加快速度，哎不行，你得注意镜头。哎，我发现如果你不能管住自己的时候，你就用这种方式稍微的能约束一下你，让你吃饭的节奏变得慢一点，这是一个小办法哈，各位可以

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啊，进行一些调整吧，也不是说让你突然之间一天就吃一点点，哎，你又不开心了，心情又不好了。来看看今天晚上说到的第三

运动极简，不是让你一天所有的项目都来一遍哈。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想要紧致健康的身材，需要做些什么呢？大量的运动，疯狂的节食，医美整形，都不是，只需要一个俯卧撑。10年前，《微习惯》的作者盖斯是一个身材走形的宅男，他曾给自己立下一个每天锻炼30分钟的目标，结果还没开始，他就偃旗息鼓了。直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如果我每天只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带着这个想法，他尝试着做了一个，结果他感觉非常不错，又继续做了第二个、第三个。往后一整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只要求自己做一个俯卧撑，逐渐拥有了健康的身材。此处应该有掌声。每天一个俯卧撑就有变化呢，一个俯卧撑背后藏着极简主义的健身哲学。人们往往把运动复杂化了，要装备精良，要私教指导，要精确到卡路里的饮食搭配，但是少即是多。对于我来说，之所以能保持每天运动，是因为满足了三个条件：无需他人，不用器械，说动就动。我想锻炼一下下肢力量，就做几组深蹲；要练腰腹力量，

增加负重，每天练习，保持好体态，不一定要成为健身房里的苦行僧，学会把活动嵌进日常的健康缝隙里，等电梯时踮踮脚，看电脑时转转肩，在家无聊时做几个俯卧撑。健康不是突击战，是持久战，每天运动一点，身体就会变好一点。你记住了吗？从明天开始，不爱运动的懒惰派可以从自己最容易上手的一些运动里啊，从最简单的一起步，哪怕是就做一个俯卧撑。

0: 好的，第一时段养生局就先到这里，我们会在第二时段继续来和大家聊聊养生啊。今天晚上就是如果想长寿有五个习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我们稍后继续。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Q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燎，水边河边咱别靠。 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下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
1: 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保。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1号周二晚上养生局的第二时段，我是女右韩丽。很可爱的偏旁部首这位听友，他在登录500大巴之后留下500，特别像随份子。只要你来过，不用留言，其实我们的后台已经把你录入其中了。感谢昨天晚上550位到来的朋友，让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听了五月天的歌。如果你是错过了第一时段的话，第二时段我再给你安排一首五月天的歌。

挺好的，希望你现在的状态也是挺好的。我们暖文章也好，我们的养生局也好，都是方方面面，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的身心啊身体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疗愈和更好的提升。让我们分享今天晚上养生局啊和大家共同探讨的，就是关于为了你想不进医院啊，你要长期坚持这五个极简的习

下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第四，精力极简。怎么回事呢？在我国台湾有一位国宝级的老中医，他一天呢只看三个人，遇到疑难杂症，有时候甚至一天只能看一个。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看三个就差不多了，不然身体啊吃不消。人之精神有限，过用则竭，血压的波动，肠胃的紊乱，睡眠的失常，很多慢性病的滋生都和长期的精力透支脱不了干系。管理好能量，分配好精力，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控好身体。二月河在创作《康熙大帝》那个时候，他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他习惯手写，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出数百万字。因为任务重，工作量大，每一天都要写到凌晨三点，真的忍不住瞌睡迟，他就猛抽几口烟，很少起来活动筋骨。这样的工作习惯20年如一日。有一次他脑栓塞中风，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等乾隆皇帝的最后一卷作品完成之后，他不再因为工作而如此透支自己了。到了下午时，他就喝喝茶，散散步，下下围棋，以调节身心为主。二月河这样形容他的晚年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比较散淡，每天至少散步一次。心定则身安，给自己留下喘息的时间，就是给健康留一条退路。精力极简，本质上是要学会松弛下来，收回精力，养好自己。事情是永远干不完的，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工作时全力以赴，休息时完全放松自己，这样的生活节奏能跑赢大多数拿命换前程的人。第五个极简呢，是情绪极简。南开大学教授齐善红曾在演讲中提到一件事儿，他说自己当初在妇科做医生的时候，很多来看病的女性身体指标出现问题，大部分原因都是当月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心里不痛快造成的。他因此感慨地说，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个人的生理状态。百病生于气，久瘀亦成疾。中医上也说，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恐伤肾。世上所有的病都是垃圾情绪种下的毒。今天生一场闷气，明天焦虑几小时，后天又在深夜反复咀嚼一句别人不经意的话，这些情绪积攒起来比任何一种不良习惯都要伤害身体。所谓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心里的结少了，身体的毛病自然就少了。中国当代艺术家韩美玲今年89岁了，身体却依旧硬朗。过去的几十年，她也遭受了不少罪，她曾被人下放到贫困山村，被人陷害污蔑，被人质疑谩骂。然而谈及这些遭遇，她却说，我一生苦难多，可是我活得很好。为什么？很简单，做人只有一次。我若这也计较，那也计较，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心平能御三千计，气和可散万般怨。我们会发现，那些活得长久又健康的人，往往不是什么养生专家，而是一些心特别大的人。事情发生了就接受，接受不了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放下，绝不让一件事儿在心里住太久。往后的日子
少生气，多释怀，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健康自然常伴左右。历史学家周成谷先生80多岁依然精神矍铄，登台演讲时中气十足。有人问他养生之道，周先生说，我也没什么高深秘诀，每天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少思多动，一切顺其自然。在这世上最好的养生，其实不是用力折腾，而是回归简单。以上面的5个习惯，哪一样需要花大价钱呢？哪一样需要咬牙硬扛呢？其实都很简单，只要你学会极简养生，守好生活秩序，自然能把身体养好，把日子过稳。愿各位男左女右们都能够健康长寿，少进医院，坚持这5个习惯吧。

养生局的晚上一定会出现的两首歌，第二首就是来自汪苏泷翻唱薛凯琪的 Better Me， 因为他也希望各位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希望见到气血满满的你，所以这两首歌呢一定会在星期二的晚上和大家见面。以上的五个习惯就是和各位共勉，愿我们都能够健康长寿，还有就是少进医院，不会经常被情绪所裹挟，造成身体的一些不适。其实每个星期二的养生局，我在准备这些素材的时候也在考虑哪些内容大家在晚上听上去不会过于紧张焦虑，因为其实有很多健康问题，就像我们如果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一些指标高一点低一点，就会去搜索啊，就会去找一些，会发现越看越害怕，越看越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当然其实你要知道，如果显示的不严重的话，你是不会重视起来的。所以任何的指标如果出现了一些波动，那么你都要先接纳它，然后呢去到医院啊，在医生的再次检查当中确定该怎么样的治疗。任何的事情呢都是在它刚有苗头的时候你就把它遏制住，它就不会朝着一个更坏的方向发展了。那各位30岁、40岁、50岁甚至年龄更大的听友们，大家一起哈，都能够从这个养生局当中学到一些什么，或者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小小的改变。我每一次到直播间都说，正是因为上次和大家聊过每半个小时就要站起来动一动，给自己两三分钟啊，这个身体的血液的循环呢，走一走跳一跳啊，所以我现在在直播间每半个小时我都会动一动。以前其实在每个时段中间会有信息网啊，会有广告啊，那个时候还觉得时间哎呀中间好长啊，你其实那个时间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以前叶谦就在这个屋里一顿跑，我还觉得他怎么大半夜这么活跃呢，现在想想难怪人家这把年纪了哈，还能在足球场上一展风采。那各位朋友也是哈，我们共勉。就算平常我们不是一个在健康方面特别在意的朋友，但是岁月不饶人，年纪大了还是要重视起来。看到了这位杨树满天飘你的留言，我已经把你加精了，精选留言是给各位朋友会加到一些分数的，所以你们的好留言不会是白白的写出的。作息规律真的很重要，经常健身我就发现作息好了之后肌肉恢复的就很快，这个确实是睡得怎么样大家心里面是很清楚的啊，你早上的状态就是能够很明显的体会到的。大土豆子他说，我想起就是口罩那几年，哎，我就是在晚上在家哎运动的时候听到了男左女右，于是乎呢就听到了今天，挺好的啊，能够偶然间听到电台能够把你留住。可以说在这男左女右的十年后，就是这九年里，我能再吸引到新的听众，我都觉得是幸运。

好好爱自己才有人爱你，来自林俊杰的关键词哈。但是他的第一句话真的是非常的抓住人心哈。那么昨天晚上登陆五百大巴的550位朋友，第一时段如果错过了五月天的朋友，为了向你们表示感谢，我们再来一遍。

特别纯真美好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最重要的小事》啊，每一个生活场景的描写里，都带着我们普通人生活里会有过的那些最小的事，但对于爱自己的人来说，又是最重要的事。无论是哪一个细节，是果汁，还是帮你提着 Hello Kitty 的袋子。总之呢，这首歌被很多人喜欢的原因，就是在里面看到了彼此相爱的人，两个人还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做着彼此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小事。晚上的9:56，这里是男左女右的第二时段，我们接下来呢要一起去到今天的第三时段暖文章的时刻里。当然也欢迎各位还没有登录500大巴的朋友火速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马上就要下雨了，是不是手头也有一点时间，我们打个卡，为了明天晚上听。

0: 给时间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
1: 哎呦，这个绕哦。
0: 男左女右
1: 啊，
0: 让我更懂你。
1: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0: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度，非常的凉快，当然呢也是要有暴雨预警的。
1: 你知道吗？
0: 知道。8月11号傍晚到13日白天，那在朝阳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呢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日的凌晨至夜间。低洼地区呢极易出现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

属于今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全世界的雨》。那明天呢，却是北京会有大雨，最高温度呢27度，最低温度23度。有的朋友也问我，明天晚上会直播吗？目前是直播的，没有人通知我录播。那其他的小伙伴明天呢也要带好雨伞，如果上班的话也去询问一下单位对于这一天的安排。无论怎样，希望明天大家都会愉快的度过。此刻要和你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题目叫大大方方做自己。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时候，一遇到当众发言，心脏就开始狂跳，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想的是，我要是说错了怎么办？大家会怎么看我？结果原本准备充分的内容，瞬间忘得一干二净，只能颤颤抖抖地吐出几个词儿。朋友聚餐，问去哪里吃好，明明想去一家新开的店，却习惯性地附和别人，都行。自己的机会和职位明明想要，却为了体面不敢争取，假装豁达地说算了吧，心里有想法，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怕说出来显得自己不懂事。有拒绝的权利，却偏偏说好的，转身又很懊悔，说话不敢直视他人，面对权威唯唯诺诺。其实这就是一个深度主体性缺乏的人，一直站在客观审视自己，不自信，唯唯诺诺，是我最熟悉的标签。那么为什么会有主体性的缺失呢？一是从小寄人篱下，在亲戚家长大，很明确地知道很多时候自己的感受不重要，他人的才重要。二是严厉的教育，要努力学习，要取得好成绩，优秀才能被爱。三是家人也是讨好型人格，善良但总是把他人放在第一位，怕麻烦别人，怕不好意思，常常委屈自己，成全他人。但是你知道吗？掌声和嘘声都是一种白噪音，你永远要优先自己，请把自己放回第一顺位。做决定前，先问自己，我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期待我怎样。哪怕只是点菜、挑电影、安排周末，也要优先给出自己的答案，再考虑别人。你要敢于表达自己的需求，说我想要，这不是任性，说我不愿意也不是冷漠。下次朋友问想吃什么，试着这样回答，我想去那家新开的店，你们要不要试试？如果对方没兴趣也没关系，你逼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一句话说出来本身就是胜利。再进一步，你想要那个职位，就坦诚地告诉负责人，这个机会我很看重，请考虑我。被拒绝了也不是会回到原样，但你说出来了，你就打破了讨好的循环，反而因为边界清晰了，别人的态度也更认真了。记住，我的感受值得被看见。还有，你要打破他人评价的枷锁，当众发言，把注意力从别人怎么看我换成我要表达什么。心跳加速，忘词儿，手抖，
都是身体在应激，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控制他们，只需要带着这些反应把话说出来。试试这个心法，当你开口时，你不是在表演，而是在传递。你要讲的不是一段被评分的演讲，而是你想让这个世界

在原地的自己。记住，掌声和嘘声都是白噪音，他们的价值由你决定。你不再寻找认可的观众，而是成为自己的见证者。每次公开发言前，不做大家会觉得我怎样的脑补，而是默念我准备的内容是有价值的，我只需要真诚地把它说完。说完后，无论反应如何，都奖励自己一顿烧烤。任何事情先问自己，我满意吗？而不是他们怎么看。我的感受才是那把真正的尺子。还有，亲爱的你，允许自己搞砸，加引号的搞砸哟。做自己不等于完美，恰恰相反，大大方方做自己的本质是，我接受有人不喜欢我，接受自己会犯错，接受自己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当我第一次拒绝别人，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第一次在会议上表达不同意见时，世界没有崩塌，反而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因为我不再要演另一个人了。被讨厌是自由的一部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先与自己和好。大大方方做自己，不是躺平，也不是任性，而是别再为了迎合别人把自己拧巴成另一个样子。你不需要成为谁，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记住，你要落落大方，自信坦荡，尊重别人，悦纳自己，做不证明，不解释，不贬低，不打压的自己。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好的，今天晚上暖文章和大家分享完毕了。这首歌呢，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在周杰伦离我们最近的新专辑当中那一首《那天下雨了》，也是和之前的晴天哈、有非常好的一个联动。此时此刻是晚上的10:21，不知道你所在的那片夜空现在有没有下雨呢？目前我在建外大街14号，听着窗外声音还好。现在的天气预报介绍真的是非常的精准啊，它会告诉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下雨，如果你还没有赶到家的话，那要这个抓点紧了。因为我看到应该是在下半夜的时候，目前我在的建外大街14号，它显示是会在凌晨2点钟的时候会有雷阵雨。

会发现温度真的开始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架势出来了。我们在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7度啊，已经下到30度以下了，27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明天是有大雨，降水概率达80%。上班的朋友，请你一定要在这个，不管是早上出发的时间啊，还是晚上下班的时间，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调整。来看一下聊天室，今天晚上下雨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到达500哈？因为昨天是有550，我昨天其实看到这个数字还是挺惊讶的。我看大家昨天星期一嘛，不是特别的活跃，感觉应该就有500多一点，没有想到昨天的估算是彻底颠覆了我。但说实话，在8月天里，我们的第一个星期一就是555位朋友，昨天晚上呢也是550位，看来我们星期一的这个状况是越来越好了。非常感谢在聊天室的朋友哈，我来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喜熊78763道杠的听友，今天好开心，晚上工作被领导认可了，虽然加班到现在还是很开心。对啊，这就是你努力之后哈，很幸运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成绩上的提升，而且还遇到贵人了。我觉得在一个单位啊，能够遇到非常赏识你的领导，真的比你有没有特别多的认同你的同事啊，要来得更加重要。因为大家其实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很少有人去真正的站在一个角度和高度去看你的成长和发展，所以被领导认可这件事情会大大提升你的工作热情，还有你的工作能量。加油，喜熊7876。我们说过，男左女右这档节目是一档锦鲤的节目，一定会有好事情发生的。我们彼此在这样的夜晚哈，互相给对方打气。其实在过往的19年中啊，一定也会有一些我的情绪不是那么好的时刻来到直播间，但是在音乐里，在暖文章中，我也慢慢的放下来松弛，就是把那些遗憾也好，把那些自己的小闪失也好，都开始渐渐的随着夜色在和今天道别，我们也和今天的一切道别。好的我们装进行囊，坏的就留给今天，毕竟老天给了每个人一个希望，叫 tomorrow， 明天啊，明天会更好，这件事情我们是务必要相信的。小墩儿挺可爱的，他说听完暖文章，我也想到了一句话，叫做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哈。以前我们会觉得哇，有的人怎么那么异，就我们说这个性格当中特别的开朗，在那么多人面前他就可以啊很自如地表现自己啊，或者是让大家喜欢上他，这对于我们爱人来说其实是挺难跨越的一道门槛。但其实就像这篇暖文章所说的，我们确实把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看得过于重要了。我们互相学习，也互相的调整，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种分寸感。

0: 来自林忆莲的一首很经典很老的歌，叫《诱惑的街》。只因为第一句话，每一次在晚间下过雨之后，我在建外大街14号都会想到下过雨的街。把这首歌带给可能此刻也需要这种老歌的情绪抚慰的朋友。我们转个身，在第40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如果你也正在听的话，想告诉我你的听觉和收音机里听到这些歌曲的感觉，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我们一会儿继续咯。
1: 要问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现在也知道该拒绝，要什么心真的。
2: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1号周二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巧克力的丽，谢谢你还在听广播，没错，这是你大概十几年前听过的一档老节目。如果从第一年就和我们在一起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19年了。这首老歌要带给木子想自由这位朋友，他要送给现在正在一线防汛的人员，希望这次白海豚可以顺利度过。那就把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为了这座城市所做的一切，愿你们注意健康。

每一次听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我都会想起那一次北京乐广播我们在现场全开麦的歌会。那一天呢，北京也下了大雨，导致我们在现场有很多听友无法到达，于是我们就对着半场的听友啊唱完了整场的歌，也有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和韩红同框的照片。但那个时候可能光想着自己能不能开麦唱好了，完全没有去想到我身边都站着这个歌坛什么样分量级的人物。后来还是在朋友的照片里我才发现，哦，80多斤的我的时候还居然在现场唱歌，还跟韩红合影。所以人一紧张的时候往往就忘了周围还有其他的事情了。那这首歌在听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据中央气象台播报，白海豚呢在今天晚上的5点钟的时候呢就停止编号了。我们知道每一个编号呢，就是台风的编号都是从它到来

那一天开始，那这个白海豚呢是7月27号14时生成，8月11号17时呢就停止编号了。但是它不愧是一代的传奇耐力王，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那今天上午呢，在湖北省境内，它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呢进一步的减弱了，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所以中央气象台在17时呢对其停止了编号。这说明呢，它的这个影响力在下降，但是停止编号不代表它的影响已经结束，未来呢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的环流带来的强降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3号之前，各个一线的人员还是要在这个防汛的一线哈，要对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要进行全方位的加大马力的管控。也希望大家在这几天呢一定要出行啊，还有工作方面都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晚上的10点38分，男中女幼还在陪伴各位朋友。明天晚上呢，我也会，应该是目前没有人通知我明天可以录播，所以我还是会继续直播。有朋友说，哎，那次我在呢，雨太大了，从地铁出来打了个摩托到了台里。华姐姐，你是我们的七道杠，我的天哪，我给你加个精，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这个听龄这么长了。对，那一次你还记得吗？我有机会把那张照片找给大家。所以我希望下一次和我的小伙伴们做视频直播的时候，也策划了一个内容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拿几张照片去讲照片背后的故事。因为大家很多早年间也许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没有听过节目的朋友对于过往的事情可能还不是很了解，也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想和大家分享的照片，讲讲那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就是拍完照之后都是数字的方式保留这些图片，基本上不太会打印出来了。那其实每一张打印的照片都就显得更加的与众不同啊，带着过去的历史的味道，还有那些岁月里沧桑的一切。希望下一次在视频直播时能带给你更好的体会。那我的视频号呢，趁着夜深人静，趁着快要下雨再说一下，因为我发现我每天都会有1-2位啊3-4位的关注者，谢谢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我也没有更新任何的内容，你们还愿意到来。我的视频号是是丽姐啊，丽呢就是巧克力的丽，我没有姐姐的姐姐啊，就是啊。我今天还看到有朋友在我们500大巴我们的这个录制的花絮视频下面留言，而且留的还挺长的，因为他每天都会有留言就是大家的一个时间显示嘛。这位叫做苏墨5016在湖北的朋友，河北的朋友你好，他说听节目10几年了，从开始的爱得更久点到你和叶谦的男左女右，20来岁的时候呢是节目的忠实粉丝，和老公相识也是有听你节目的原因，当初的我安利他和我一起听节目，虽然异地，但这成了恋爱时期浪漫的项目之一，但是结婚10来年后我们逐渐熟悉并了解了彼此的脾气，看不惯的不能忍受的渐渐的变成了同一屋檐下几乎不沟通的队友，前几天还吵了一架，两人谁也不理谁了，心里都装着对方那个怨气不肯低头。就在昨晚我打开音乐广播，就听到姐姐你在读人到中年婚姻解读的暖文章，真的太符合我当下的心境了，可以说是解开了我的心结，那些我的执念我放不下的计较在此刻觉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时也想到我俩10几年前一起听广播的浪漫，于是我主动跟人家说话了，把事儿聊开了，原来他并没有想象的难以解决。感谢你的暖文章，昨晚我不知道在节目里如何回应，现在跑到评论区里来碎碎念了，

后我要继续常听节目。哇，其实很久都没有读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了，是因为我常常发现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聊天室里，我就把爱情的比例再减弱吧。没想到这篇暖文章我当时读完也是很有共鸣的，就在不经意之间真的帮到了一对夫妻。这真的是广播在这个时代里还能让人觉得有它的一些小作用很重要的缘由。其实我今天也在看到一些同行写的一些文章，就是关于广播。可以说其实在全国各地的电台里，很多同行们工作的热情还有对于电台的种种都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他在下面的留言里，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因为那篇文章是一个地方台的同事写的，然后就看到有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我还在听广播，我坚定地相信只要北京的广播还在，广播就不会消失，为此我下了听听 FM。 他并没有说到北京乐广播，也没有说到其他，但是他说到了974，因为其他的频率也会有974，就是各个地方嘛，我也不敢确定他说的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但是他说到听听 FM， 说到北京的电台，我还是坚定的相信，也许我也在为北京的电台能够留住更多位还在听广播的朋友做着一点点的贡献。就让我们在这个也许有很多人淡忘，有很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早已消失的习惯里继续拥抱。

0: 拥抱是最温暖的相遇，这个名字很触动人心，来自陈静飞。22:48，有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我不知道此刻你有没有在听广播，其实好久没有看到你的身影了，这是你非常爱的生生，生日快乐。哎，怎么回事？我需要调整一下哈，这明明是五月天的纯真。这位朋友今天过生日，他特别喜欢的歌是来自于，是来自于我们说过的林俊杰的《声声好》。因为我们不是有了两个班吗？就是男左女右的一班和二班。这位朋友是男左女右一班的一位朋友。今天呢是他的生日，我们想把下面这首歌送给他。虽然是一个班里，但是有的朋友呢，他并不是说发言非常的多，所以以至于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这个群里。这是你喜欢的歌曲，祝你生日快乐。人生一定会有很多很多让自己停下来思考和回望的时刻，而生日就是这样的时刻。
1: 天色，你是否多穿一件呢？
0: 生日快乐，雀城朋友。星星

总是有些歌曲，无论什么时候听，都会想到自己当初爱上他的第一个理由。也许是因为演唱的人，也许是因为歌里面的故事，大概都有吧。今天一位过生日的朋友，他最喜欢在电台中听到这首歌曲，那我们就送给你了。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哎呀，最活跃的一位男听友说，丽姐，今天晚上你只放了一遍500大巴，难道你不怕今天晚上不到500朋友吗？

还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啊！我再播遍多一遍呢，并不是说绝对的怕五百，我是怕499。所以呢，透过这首歌，我们在7月16号和大家见面的是9周年的纪念歌，再一次呼唤今天晚上还没有睡着，也在听了很久来电打卡的朋友，到点打卡的朋友。还有1分32秒，谢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还会来到直播间，当然希望明天的雨不要太大，大家都会平平安安，都会很愉快的度过有能量的星期三，明天晚上会给大家加精哦，晚安，好梦香甜。

0: 重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呢，听得出来我这个声音是不是有一点点变得很磁性了呢？对，因为今天突然间就有一点着凉感冒了，可能是这个就是身上出汗的时候呢，吹了空调。

就非常非常的容易感冒，而且呢，哎呀，发现年纪大了之后，就是一旦你休息不好，整个人的免疫力都会下降，那会导致随之而来就很多很多小毛病啊，都会出现在你的身上。所以呢，大家就是现在真的是开始要有这种健身啊、运动啊这样的一个意识，让自己变得更健康，体态更轻盈，哎，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但是不得不说呢，真的就是有一句俗话说啊，懒人动工不是下雨就是刮风。就比如说今天我说早上起来想计划着今天做一下运动啊什么的，结果哎感冒了浑身乏力，哎呀算了吧，再推迟一天。好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依然是直播版的午夜情歌。那今天这个就是昨天就已经预告了嘛，橙色预警、红色预警，说今天会有大雨。反正呢，我是在通州的时候，下午的时候还是下了一阵儿，但是现在外面还是没有下雨的，不知道你那里今天有没有下过雨呢？好吧，不管此时此刻有没有下，但是我觉得空气里面那一份潮湿还是非常明显的，湿度就增加了很多。那在这样一个潮湿的夜晚，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稍微的放松慵懒一些，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因为昨天我们听的基本上都是老歌，可以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还有你青春当中的一些共鸣点。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搜罗一些，可能有一些很小众，可能有一些也不是那么的新，或者是这个觉得风格还是比较独特的一些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一下对那你的心情，还有我们的深夜鹤顶红都是可以的。当然待会也会开启视频直播，两分钟之后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就来听队长，这首歌叫做《寻我》，寻找的寻，自我的我。

开场曲是来自队长的一首《寻我》，这首歌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旋律很好听，而且呢，就是唱出了那种很悠扬的感觉，就是感觉很空灵，让我们觉得好像寻找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并且呢，在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让我们收获更加丰盈的、更加多面的自我。嗯，是一首很有正能量、很向上的一首歌。那也看到了大家的互动和留言，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当然少不了贺顶红啦。看到了大侠的香草柠檬巴斯克，哇，这个好诱人呢，我的天！我刚才没点开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小图给吸引到了，就尤其是它这个奶油，还有上面这个焦焦的，有一种焦糖奶酪的味道。哎呀，还有这个融，就是留下来的融化的芝士奶酪奶油啊，全都是我的最爱。然后还有就是小豆豆，哇，凉拌猪头肉，哎，这个光打的，哎呦我的天呐，就真的色香味俱全，好想吃上一口啊，实在是太诱人了，因为今天我确实还有一点点饿。对，再加上看到这样的诱人的美食，着实有一点忍不住啊。好，那么我要控制我自己。对，然后看到不喜说，今天我跟妈妈去看了龙餐馆啊，就是欢迎来龙餐馆。我们都觉得无论是剧情、演员演技，还有战争的场面、美食画面都是无懈可击的，也让我更感受到了一个国家国泰民安的可贵。对，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这几天啊，龙餐馆今天才是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它呢是属于极限定档，周六周日两天呢是点映。那点映第一天可能大家还在就是盲目的，因为没看过嘛，先去看了，结果一下口碑爆了，这两天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多口口相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而且无论是票房啊还是剧情，虽然我没有看，但是看大家的这个影评确实很感动。看了一下他的切片，就沈腾不演喜剧之后，其实很多人会觉得，那如果沈叔叔要是不演喜剧了，他还会有那么强的号召力吗？事实证明，一个好的演员，他无论演不演喜剧，他都是一个好的演员，他一样能够呈现出来很好的表演。然后呢，就是这个剧情再加上导演啊，再加上这个其他的一些，就会觉得让人觉得太催泪了。但是我为什么犹豫没看呢？因为我就是觉得真的我怕哭撅过去。所以我一直还没有这个想着说要去看龙餐馆，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大概率还是会去看吧。所以说在这个电影里面就传递出来的一个点，能够好好吃上一顿饭，就像我们很普通的一日三餐，也许呢你觉得这一餐没什么，然后呢或许也甚至不知道点外卖点什么，也可能家里面妈妈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给你做了一餐饭，你并不是很喜欢吃，但是呢我觉得你看完这个电影可能会觉得，能够有这样的，还能够有一个安逸的闲适的时间去让你坐下来好好吃饭，是一件多么难得多么珍贵的事情，所以好好珍惜吧。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做 I miss， 英文的 miss， 我想念，我错过，来自曾瑞麟。

0: just yet. So please pray for me and I will pray for you.
1: 非常好听，非常安静的一首歌。 I miss、同样的单词却有不同的意思。遗憾错过，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等到失去了才会觉得它珍贵，所以为什么不当时好好珍惜呢？对不对？不要让它错过就好了。接下来继续分享一首新歌，也不是新歌啊，就是小众的歌曲，但是很好听。这首歌来自白福，叫做过期彩券。哎，我觉得它呢是旋律感非常好的一首很流畅的歌曲，听听看吧，推荐给你们。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Mr. Maze， 叫做《赛人之歌》。刚才呢，我还说，我说今天继续开启视频直播，结果呢，今天我这个手机 WiFi 就是连不上，然后这个流量呢又特别特别的卡，所以现在虽然我开着呢啊，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进来看一下，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但是我觉得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卡。好吧，那么待会儿我们就稍这个边直播边试吧，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在聊天室保持互动互动交流。当然呢，也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一首稍微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动力，马上出发的感觉。这首歌就是来自吉克隽逸的《即刻出发》。

即刻出发，带着满满的希望，就是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啊。即刻出发来自吉克隽逸，他的声音呢是很有爆发力的那种，然后呢在唱这样的很有力量，很给人这种鼓舞的歌的时候呢，就特别特别的适合即刻出发。虽然也是大概得有10年前的歌了哈，但是现在来听也依然觉得很棒。好了，现在我的视频直播终于开通了，虽然呢，这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卡啊，但是大家。

只能先将就着看吧啊。那如果你想看我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一起交流，一起聊聊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这首歌啊，哎，找一个稍微短一点点的，好吧，就听它吧。这首歌呢是来自阿月月的《一分一寸》。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异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呢，这个我稍微有一点点感冒啊，可能再加上一点的过敏，所以导致鼻音很重。希望可以听起来不是那么的严重。好，那么接下来下半段也依然跟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互动，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来跟我分享，不管你是文字还是图片的形式，我都可以看得到。当然现在也呢也开启着视频直播，只不过呢是很卡，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看的话，也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下半段的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什么呢？我觉得先来听一首稍微动感一点的吧。这首歌呢也是前段时间的新歌，来自 Her Grace， 叫做客客气气。

客客气气，这首歌来自贺，就真的是很轻快，然后呢，也是很客气，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大侠说，哎，这歌名起的实在是太见外了，哎，都自己家人哈，咱们不用这么客气，但是呢，客气它本身是一种礼貌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着这种合适的、得体的体面，对不对？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歌，继续跟大家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首依然是很小众但是很好听的歌，来自裘德，叫做《不具名的》，不是《不具名的悲伤》，《不具名的访客》。其实他的歌呢，一直都我都很喜欢，就是他以情歌为主，然后尤其在午夜时分去听，这样很安静、很柔和的钢琴声，就会让人觉得很容易产生共鸣和被带入进去。也许你会想起一些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经历，还有一丝不易被察觉的隐匿的情感。

0: 来自胡夏的一首歌《燃点》，其实这首歌呢也有很久很久了。嗯，胡夏如果要是说出他最知名的一首歌，那我想很多人都会说《那些年》。但实际上呢，胡夏他也是唱过很多，很优质的歌曲。也许他可能比较小众哈，但是呢，确实很好听。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燃点》，那么现在呢，嗯，他已经就是有一些淡出这个大众的视野了啊，但是他的歌我们还是要，好听的歌还是要拿来跟大家不断的去分享。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稍微的换一种情绪，来跟大家分享一点小小的树洞信箱。
1: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
0: 今晚的树洞信箱想跟大家分享伍尔夫一些很美的句子。看到伍尔夫写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像看他的书或者读他的文字会被唤醒无比敏感的天性，觉得现实的世界和他写的这样的一些感受会有很大的割裂感，所以呢，有这样的对比才会更觉得他的文字如此的美和如此的有力量。那他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沉默有多好，咖啡杯，桌子，独自坐着多好，如同孤鸟般展翅于简装上。让我永远坐在这里，与这些质朴的事物相伴。这咖啡杯

这把刀，这把叉，他们是其本身，我就是我自己。读完这个文字，我觉得这首歌很适配，就是 She is so fine， 她很好。这个她不是特指，而是泛指，所有的女性，所有的女孩子都应该像伍尔夫笔下写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很美好的个体和存在。

非常棒非常迷幻的一首歌，叫做 She's So Fine， 来自桃子假象乐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就是这段时间在抖音非常火的抽离，来自徐良和刘丹萌。当然这个是原版哈，但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原版的旋律就很好听，一起来感受一下。

可以说是柔和版的这个忘不掉的他他他啊，这首歌叫做抽离，来自徐良和刘丹萌。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薛之谦天外来物。那伴着这首歌呢，也要跟大家道一声晚安，我是道道，我们明天见。接下来是粤海新歌。那这个预警呢还是存在的，那可能12点半据说会有雨，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到家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
2: 音乐生活。

0: 风白海豚残留地窝的共同影响。那么从今天白天一直到明天白天，还是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地区将迎来大暴雨。那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还有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避免发生危险。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今天夜间的是阴天有暴雨。啊，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80%，最低气温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哈。嗯，
0: 今天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那如果大家跟我们一样啊，今天也是一个必须要去上班，要到工作岗位当中去完成自己工作任务的这些同事们，
1: 嗯，
0: 我们尽量建议大家谨慎慢行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1: 对，
0: 可以听听我们两个逗闷子，放好歌，
1: 喊大声，
0: 玩游戏，KTV 啊，来帮大家缓解一下这个路上堵着的焦虑。
1: 哎，是的啊，那今天到底我们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
2: 人生当中有很多道理，旁人说破嘴也只当耳旁风，非得自己实打实的摔了一跤，撞自南墙，才能彻彻底底的记在心里。总觉得人情可以随便透支，真遇到难处才明白，靠谁都不如攥在自己手里边有底气靠谱。总抱着侥幸省步骤，踩过坑才懂得，凡事留边界，做事留底线，才是少走弯路的捷径。总以为来日方长，错过之后才看清，很多人和机会根本等不起。职场选择的弯路，人际相处的磕磕碰碰，消费决策的陷阱，那些摔过的跟头，最终都成为了最深刻的教训。今天咱就来说说，你有哪些摔了跟头才彻底明白的道理呢？
1: 来吧，今天应该是一期灯味十足的节目啊，因为我们又开始跟各位讲道理啊。
0: 你多讲啊，小耳朵们多讲，我们彼此分享嘛。
1: 你挺会，什么叫我多讲？我说灯味十足，你就开始晋升了是吧？
0: 主要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栽过跟头，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听劝。
1: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一生过得太顺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别人跟我一讲，我就好的，不会就是说非要自己去试一下。
1: 女子这人确实挺听劝的，但是她从来不说好的，她每次跟我 battle 完了以后呢，
0: 我还是会按你说的来。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上次说你那个声音怎么样啊，你怎么说我？结果一会儿立马就调整。
0: 但是啊，我们两个也经常交流的时候跟大家聊到嘛，什么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啊，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聊你有哪些被事儿

0: 偶像剧里面也只有那一挂，你知道吗？
1: 不是啊，这个是天龙，哎，是不是？这应该是金庸里面
0: 赵敏，对，
1: 赵敏提到的，哎，对，可我偏要勉强，
0: 嗯，啊，对。但是后来你看，后来他勉强了以后，张无忌就，
1: 哎，结果还蛮好的，
0: 对，
1: 这
0: 结果蛮好的，因为人家是赵敏啊，又不是普通人，对对，
1: 还是要认清自己才去勉强啊。
0: 对啊，就是来，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战神之神》说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行，但是吧，人有个通病性的问题。就是过段时间又忘了，
1: 所以就要被事儿再
0: 教
1: 一回，

0: 那接下来
1: 今天呢
0: 给大家听一首歌，
1: 我给大家放的歌都非常飞，你看刚才说摔了跟头是吧，刚才先来个小乌龟给大家垫一下哈。还有说到摔这个字，你想到什么样的一些电影或者是电影的音乐呢？
0: 不是，你说到小乌龟我就想到，你知道超级玛丽每次如果踩到小乌龟

0: 这种事儿出事儿吧，这个该怎么说呢，都不是交一次的问题了是吧，
1: 对，
0: 有可能是致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包括其实比如说大家最近可能都有，比如有了违章以后，然后你想要去处理那个违章的时候，一般有一些事故它是提醒你可以通过去学法的机会，然后去获得减免一次的机会的，然后当时就去看，因为说实话我平时是非常拒绝去看这种事故的视频，我会觉得看了以后会有代入的心理，会非常难受，但是因为我必须要去消那个分嘛，所以我被迫去看。
0: 对，哦，你也看那个了。
1: 看了以后是真的，我觉得是
0: 天
1: 受到教育。
0: 我第一天津津有味的看了好多车祸的现场。
1: 我不是，我是真的非常的接受教育，这个怎么能津津有味呢？这个说实话真的是抱有一种时刻警醒自己的心态。
0: 就是警醒的心态，我平常不太警醒自己，那天就津津有味的警醒了一下自己。
1: 警醒还能津津有味？道歉。
0: 道歉。

0: 你向往青藏高原吗？你见过会唱歌的雪山吗？舞台上的暴风雪长什么样？木偶黑颈鹤怎么飞过头顶？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90分钟，有笑点，有泪点，带你走进那片纯净大地。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了解详情。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

0: 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2: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0: 刚刚送完了孩子。

0: 剧张宇这首歌曲应该是最近非常贴合的一首歌曲了，叫
1: 雨衣之下。
0: 我本来在雨衣之下和冰雨之间徘徊，后来想冰雨不足以描述现在的这种场景，
1: 就温度还在，
0: 那个冷冷的冰在脸上胡乱的拍，大概比这个应该小个两级左右。
1: 持续的这段时间啊，也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呢是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还有雷电黄色预警，所以也提示大家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谨慎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非必要的话就尽量不出门了。
0: 是的啊，在大雨当中呢，我们刚才得到了一个消息啊，中国歌剧舞剧院来发布了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讣告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的荣誉获得者郭兰英这个表演艺术家同志是在昨天的晚上的17:14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啊。
1: 提到郭。

0: 大家可以提前去查看一下。同时为了提升通行的效率，今天和明天全天全市的公交专用车道临时向社会车辆开放。那针对于停车避险的需求，红色预警区域开放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停车区。如果大家在这里停放车辆的话，将不会予以违停的处罚。另外还有182个社会停车场都加入到了防汛应急的避险序列当中，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境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去查询一下他们的具体点位。
1: 各个交通领域呢同步来落实了一些防御措施，像地面的公交晚高峰的计划呢发车是2.8万次，重点换乘站点的备车是65部，而山区的市线我们知道呢也是山区线路啊，现在也是视雨情来果断停运哈。那轨道交通晚高峰的运力现在投放是提前2个小时，也就是说提前两个小时这个地铁的班次就会安排的比较多一点哈。
0: 那同时呢交通部门也提醒市民朋友们，在预警期间还是尽量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
1: 对，
0: 那雨天驾车的话千万不要去冒险涉水，遇到道路交通管制一定要服从现场的指挥。全市的交通行业将会动态的去调整管控措施，全力守护市民朋友们的出行安全。
1: 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呢也是这样啊，大家呢一会儿呢就是在路上跟我们可以多多聊聊天啊，当然非必要今天就别出门了哈。之前没跟安片朝有人说一会儿下班回家，希望开车大哥们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能慢点，少溅我一身水。
0: 今天大家都需要谨慎慢行啊，保持安全车距。
1: 是的啊。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哪些道理是摔了跟头以后才明白的，或者就是我们常说的事儿教人一教就会，对不对哈？来，你看，圣河马萨马说，村庄道路视线受阻的路口一定要慢行，一定要慢行啊！昨天我在回家绕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呢，警觉的减速，但是窜出来那个骑车的孩子他没减速，幸亏我刹住了，不然就是怼在车上了。而且现在雨天，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哪怕刹住了，它也有滑倒的风险，对不
0: 对
1: 啊？
0: 对的。所以慢一点总归是没错的，慢一点的话，都给大家留够充足的反应的空间。
1: 是的啊。五环外小王爷说，电脑移动文件要先复制拷贝，这一看就是教过他，确认拷贝成功了，再删除上一个站位的文件，千万不要剪

0: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
1: 4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1: 4080000000。
2: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3: 郭鹏和静瑜在台门口碰见了，郭鹏说，
4: 哎，我看见你发的朋友圈了，你中午就吃点馒头呀？
5: 谁说的？我吃的明明是小笼包，好不好？
4: 你们家小笼包没有褶子呀？
5: 我这不是拿美颜拍照，那个磨皮给小笼包褶磨没了吗？
6: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7: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

0: 这样的啊，虽然你唱音效唱得很卖力，但没唱到点上，人家从来就没有过七颗七颗七颗啊这样的，还带。
1: 那你来，我来唱，我来唱，你来反上唱音效好不好？来，
0: 这边，你来。
1: 你是明明我不要，你怎么唱？这句话来的红颜一笑。
0: 你知道吗？所有的都要先吸一口冷气，
1: 你现在
0: 要倒吸一口气。
1: 不
0: 像
1: 音效，你给我唱一遍是怎么唱？
0: 这个啊，就这样
1: 的呀，你赢了，
0: 你仔细听，彬彬他就是这么唱的，从来没有过什么七颗七颗七颗啊之类的。
1: 快说，我一进来就这么炸裂吗？的确非常炸裂，于子健太炸裂了。
0: 真的好好学习一下，来给你点广告的时间练习一下。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哎，有的女主播在直播间里七颗啊，有些女主播现在已经戴上了非常显贵气的阿尻亚海水珍珠
1: 啊！
0: 哎呀，真羡慕艾科呀！这次又受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邀请，带着大家直奔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
1: 嗯，
0: 从199的羊毛到上万的高货，通通给大家安排好。现在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珍珠"，记得关键词是"珍珠"，添加福利官进群，在群内下单还可以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的饰品啊！当然，群内呢有很多提前剧透的限量的捡漏款，还有专场专属的福利，在直播间下单，实付买1000元起还会再送超值好礼，所以赶快来回复一下"珍珠"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
1: 是，他有珍珠，但是我准备给你送出的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啊！
0: 你就说个嘴，你也没真送啊！
1: 但今天比较便宜嘛，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是明星爆款啊！
0: 是的，一套就可以让大家搞定补水保湿、美白抗老。那平时要入手这一整套的话，官网要将近5000多，而今天临期清仓捡漏只要999，下单还再送4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小样加在一起有60克哈，相当于一整瓶整装的量了。所以呢，大家现在直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礼盒或者阿拉伯数字3，记得是礼盒或者3，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我们都知道 SK2 品牌当中有高浓度的酵母精华 Pitara， 所以这一套当中把所有的拳头产品全部给大家准备好了，在七夕的时候，哎，男生送女朋友还是老公送给媳妇儿哈，都是特别体面的礼物。直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礼盒或者三，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拼手速吧。
2: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昕、季冠霖等10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3: 小友们注意了，严选会员店大牌奥莱捷来了，
4: 昂跑仅需399，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新款50%玻色因黑绷带50毫升6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2支只要520元，一件也是奥莱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进入嗨歌团，奥莱捷库存有限，手慢无。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

0: 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小李，收入增加也烦恼，个税扣缴真不少，咋办？
2: 选择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
1: 个人养老金是什么呢？
2: 它是政府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缴存资金可以抵扣个税，还有专属产品帮助个人规划养老资金，给未来多一份保障。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有机会得至高692元立减金好礼，详询95566。
3: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0: 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4: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0: 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收到了周周的投稿。
1: 1978年8月23日，效力于费城76人队的球员乔布莱恩特迎来了他的第三个孩子。他把一家最喜欢吃的神户牛排用作了小儿子的名字 Kobe。